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还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1: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二。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杭州湾上虞经开区探索产业服务新路径，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1: 我区开展习近平党建思想青年说主题宣讲活动；
0: 区政协开展曹娥江未来科创城专项视察活动；
1: 新张震大桥工程稳步推

0: 进，畅通渝南交通路网。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近年来，杭州湾善于经济技术开发区立足先进材料、智能装备、生命健康主导产业发展实际，跳出传统政务服务思维，聚焦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痛点堵点，不断创新服务模式，拓展服务维度，探索构建项目专班加链上协同加科创赋能加要素保障的产业服务新路径，持续擦亮营商环境金名片，为园区产业集群提质升级注入强劲动能。据了解，杭州湾善于经开区深化审批制度改革，推动服务关口前移，变企业上门找服务为服务上门找企业，大力推行并联审批、模拟审批，落实拿地即开工改革举措，压缩项目前期办理时限，助力产业项目抢工期、赶进度，同时搭建产业链对接交流平台，推动龙头企业带动中小配套企业协同发展，开展大中小企业携手行动，促进资源联享、市场联拓、难题联解，激活集群发展内生动力。此外，依托杭州湾联合创新中心、国科新材料中试基地等高能级科创平台，经开区创新推出企业点单院所接榜菜单式技术攻关机制，推动高校科研资源与企业技术需求精准匹配，破解中小微企业创新能力不足的困境。围绕新材料、储能、氢能、具身智能等新兴赛道，引领龙头企业布局第二增长曲线，支持企业共建联合实验室，推动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完善概念验证、中试放大、产业化落地完整链条，以科创服务带动产业迭代升级，持续优化园区蒸汽、天然气、污水管网等硬件配套，完善生产性服务供给，让企业心无旁骛抓生产谋创新，深化网格联企机制，常态化开展企业走访调研，建立诉求收集、流转、处置、反馈闭环，做到企业诉求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接下来，杭州湾善于经开区将持续迭代升级产业服务体系，不断探索增值化为企服务新模式，以更精准、更高效、更贴心的服务厚植产业发展沃土，吸引更多优质项目人才集聚，奋力打造杭州湾南岸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高地。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
0: 近日，我区开展习近平党建思想青年说主题宣讲活动，活动通过实地参观、专题授课、青年宣讲等形式，引导广大青年宣讲员以青春视角阐释党的理论，以鲜活语言传递信仰力量，区有关领导参加。活动邀请浙江省基层理论宣讲先进个人、余生嘹亮、新时代理论宣讲团导师金永坚做专题授课，授课以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为题，系统阐释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核心要义，帮助青年宣讲员精准把握理论内涵，提升宣讲质效。宣讲环节中，四组来自各乡镇街道特色宣讲团的青年宣讲员依次登台，以小故事讲好大思想，生动诠释党的初心使命。活动中，区领导指出，我区理论宣传工作已形成薪火相传、燎原之势，守正创新、履职尽责的良好局面，宣讲队伍实现代际接续、人才梯队持续完善，要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在体系把握中把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准，防止以局部代替整体，以知识点代替理论体系，推动理论宣讲从知识传递向体系阐释深化，要容其事更容其理，在治理实践中把习近平党建思想讲透，深刻揭示党的建设与国家治理之间的内在联系，构建理论宣讲从认知感悟到践行的完整闭环，真正实现入脑入心的境界，要修其身更修其心，在青春成长中把习近平党建思想讲活，希望广大青年宣讲员以学筑基，做政治坚定的明白人，以实赋能，做扎根基层的践行者，以情化人，做笃行担当的实干家，以纪正行，做言行有戒的规矩人，以更加坚定的信念、扎实的作风、鲜活的表达，切实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在上于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
1: 8月13号上午，区政协组织开展以项目为牵引，加快推进曹鄂江未来科创城

0: 出清出彩专项视察活动，通过把脉问诊集思广益，为未来科创城谋思路、优举措、强攻坚，区相关领导参加。
1: 视察组会前分批次进行实地视察，会上听取曹鄂江未来科创城相关工作情况介绍。围绕打造全市参与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桥头堡总目标，曹鄂江未来科创城区域规划面积约35平方公里，整合原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南片、益优小镇未来城和一江两岸四大区块。目前科创城正全力推动重点项目建设、产业项目招引和创新生态营造，各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与会人员围绕科创城定位和建设积极建言献策，建议建立高位统筹的一体化推进机制，破解多头管理难题，聚焦重点产业细分赛道，抢占新兴领域发展高地，设立科创企业服务驿站，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区相关领导表示，要持续优化创新生态，强化政策供给和要素支撑，统筹推进平台建设、人才引入、协同创新等各项工作，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产业培育上聚焦重点赛道，强化龙头企业引领和产业链配套，加速形成产业集群。成果转化上完善企业出题、科创城解题、经开区落地闭环机制，服务保障上健全科技金融体系，推动科创项目本地孵化成长，为全区创新生态建设全面城市提供坚实支撑。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2: 连日来，张镇镇发展大道、新张镇大桥重点交通工程稳步推进，项目建成后将有效改善渝南过江交通条件，大幅提升道路通行能力，助力区域高质量发展。
3: 记者在现场看到，施工场地的土地平整工作正有序推进。据了解，现有张镇大桥于1983年建成通车，是全国首座独塔斜拉公路桥，也是目前渝南唯一过江通道。受早年建设标准限制，老桥仅为双向两车道，而两端衔接的张路线均为双向四车道，形成典型的宽路窄桥瓶颈。长期以来，路段车流量饱和，早晚高峰拥堵频发，较大程度制约曹鄂江南北互联互通，影响群众日常出行和片区发展。为有效破解交通痛点，老桥北侧将全新建设斜拉桥及配套道路工程，项目全长1.91公里，按一级公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每小时60公里，包含809米跨江桥梁和459米隧道，新桥宽20米，双向四车道。项目完工后，新老桥梁将实现并线通行，全线达成双向四车道通畅格局，有效缓解过江拥堵难题，同时进一步完善渝南骨干交通路网，缩短曹鄂江两岸通行时间，为张镇城镇更新、产业升级、乡村振兴提供坚实有力的交通支撑。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
4: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根据国务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浙江省住房公积金条例等有关规定，日前我区2026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基础已开启调整。
1: 据悉，2026年度单位和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按照职工2025年度本人月平均工资确定，工资统计口径按照国家统计局工资总额相关规定执行，缴存基数设置上下限，核算后职工缴存基数低于全市最低工资标准2430元的，按2430元核定；高于2025年度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3倍的，按31968元核定。对应月缴存额，单位职工月缴存。

0: 额下限122元，上限3836元。灵活就业人员月缴存下限244元，上限7672元。缴存比例方面，全区单位和职工缴存比例区间为5%-12%，单位可在此区间自主申报，单位和职工缴存比例必须保持一致，同一个单位执行统一缴存比例。灵活就业人员缴存比例可在10%-24%之间自主选择申报。据了解，新的缴存基数缴存比例执行时间为2026年7月1号至2027年6月30号。各缴存单位灵活就业人员要在10月14号前完成年度缴存基数调整申报，既可以通过浙江政务服务网线上办理，也可以携带相关材料前往公积金管理中心各网点窗口线下办理。全媒体记者孙青报道。
1: 日前，上虞区公安分局创新推出月景云保云记忆户籍影像服务系统，将数百万条沉睡的老旧户籍照片数字化盘活，破解了群众证件照取用难、老人遗照查找难等民生难题，以数字化改革切实提升群众办事便利度。上午10点多，家住松下街道的罗先生来到公安办证大厅换领身份证，业务办结后，他通过月景管家微信公众号的云记忆模块直接下载了本次拍摄的电子证件照，今后需用证件照时可直接打印使用，省去重复拍摄环节，
2: 马上能拿到这个电子身份照也比较方便，也下载到手机上，下一次也能用也比较方便。
1: 今年4月，上虞区公安分局试点推出月景云保云记忆户籍影像服务系统，该系统将677万条历年户籍照片数字化，市民通过手机即可申请调取本人或已故亲属的身份证照片。
3: 经常有群众啊到我们窗口，像家里的老人忽然过世了，找不到适合的遗照，或者是这次他拍了这张身份证，对于他这个照片比较满意，想拿到照片的电子版啊，那我们也在想如何规范的把这些照片提供给群众，那就是所以我们研发了这个云记忆的模块。
1: 系统研发并非易事，面对年代久远的档案，民警协调档案管理部门人工翻阅翻拍，甚至追溯户籍登记底册，逐一唤醒沉睡的照片。目前照片获取支持线上线下双渠道，运行4个月来已受理申请400多件，提供照片600多张，群众好评率100%。
4: 这个平台呢，打通了影像库和我们的历史档案，很受群众的欢迎。下一步呢，我们也打算把护照、驾驶证等公安户籍影像纳入其中，更好地满足群众的需求。
1: 全媒体记者徐丽锦报道。
0: 今年暑假，我区逐渐兴起一种新式体育外卖服务，家长线上下单，专业教练上门授课。这种定制化训练模式，让孩子在家门口即可获得便捷、专业的个性化体育指导。小区广场、楼下空地、社区公园都能变身运动课堂。上午10点半，记者在余茂福小区健身房看到，高中生小杨正跟着教练做哑铃推举，每完成一组动作，教练便上前纠正姿势与发力角度。与传统商业健身房办卡私教不同，这是家长线上预约教练上门服务的新型运动模式。这个假期，体育外卖已成为不少家长的热门选择。
5: 大门体育是从疫情的那段时间开始慢慢出现，一开始从上海、北京、武汉那一块区域开始了，但是我感觉上门体育最大的优势就是便利性比较强，像我们小朋友足不出户就可以在那，我们教练过来了，下楼就可以练。
0: 这类上门体育培训的客源都来自抖音、小红书、视频号等社交平台，家长刷到视频后主动咨询下单。作为一种新兴服务模式，体育外卖有效缓解了部分家庭有训练需求但无暇接送的痛点，但行业规范与安全认定仍需完善，市民选择时应核实教练资质，注意运动安全。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1: 近日，区妇联在曹街道李志街 Woman 的客厅推出新一期四季鲜果创意果茶饮培训课程，课程将本地时令鲜果与茶饮制作相结合，为女性朋友带来一场清凉实用的夏日体验。继二都杨梅果茶、水蜜桃、乌龙茶等课程广受好评后，区妇联本期培训聚焦上虞当季的野藤葡萄与翠冠梨，推出了葡萄奶绿和翠梨续红两款限定果茶饮品。 授课老师从水果导之、调配比例

0: 到辅料添加，全程零基础教学，以实操演练为主，手把手指导学员完成从鲜果到一杯好茶的制作全流程。学员学习后，不仅能在家庭日常中轻松复刻，还能将这份夏日清甜分享给亲友，让新鲜果香融入生活烟火。
1: 本来我觉得自己是个手残党，但是呢，在这个美丽老师的带领下，我突然觉得自己可以去摆摊了。主要是做了葡萄和那个脆管啊，就是非常好喝。
0: 下一步，区妇联将持续推出四季鲜果茶饮系列课程及其他女性综合素养提升课程，不断丰富内容，涵盖生活美学、手工技艺、健康养生等多个领域，为剩余女性提供更多元的学习与交流机会。全媒体记者潘梦毅报道。观众朋友，今天的剩余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 APP。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停一下，停一下！
2: 你拦我下来干嘛？
1: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2: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1: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2: 带什么？
1: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2: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1: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2: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1: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0: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2: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
3: 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4: 熊强科普时间到，
1: 户外用火需谨慎。
5: 引发火灾要追责，
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6: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7: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8: 就位，预备。
9: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0: 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12: 注意看，
13: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2: 好奇。
14: 那这说的就是他吧？
13: 围观。
15: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3: 诋毁。 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8: 做自己就好。
1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4: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

0: 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
1: 当我找工作的时候，
0: 他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
1: 当我谈对象的时候，
0: 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
1: 结婚后他会说，
0: 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
1: 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上虞三农》。首，深耕农文旅融合发展赛道，通过整合田园风光与乡村休闲资源，配套打造农事体验、休闲观光等多元业态，串联田园风光与乡村休闲资源，打造乡村农文旅研学融合新样板。一起来看一看。在浙江省农发集团上虞公司的露天种植基地，藤蔓绵延，绿意盎然，一颗颗果形周正、纹路清晰的露天西瓜迎来成熟采摘季。不少市民和亲子家庭慕名前来，沉浸式体验田间采摘的乐趣。大家俯身精挑细选，轻挑辨别熟度，亲手摘下新鲜饱满的西瓜，第一时间邂逅夏日田间的清甜风味。走进基地种植园区，连片的标准化果蔬大棚错落有致，品类丰富。相较于常规大棚种植，基地的30亩露天种植示范区同样引人注目。西瓜全程露天自然生长，依托充足光照，自然雨露滋养，果肉紧实，甜度更高，口感更佳。同时，基地创新采用玉米套种西瓜的立体种植模式，高效盘活土地资源，大幅提升土地利用率和农业产出效益。
1: 我们玉米有一种优势，就是早熟的时候可以为西瓜秧遮，有时天然的遮阴蔽，然后这样子可以促进西瓜的成活率啊，然后成熟期啊，可以保证西瓜是更好的成熟。然后西瓜秧可以为玉米减少杂草的成活率，然后保土感。我们并没有将它统一的处理堆到田外面去，然后而是把它留在田里。因为我们土壤中富含一些微生物啊，然后一些虫子啊，它可以将我们的玉米秸秆进行腐化，可以促进到一个天然的堆肥作用，保持土壤的肥力。这样子的话，对西瓜的生长会有促进作用。
0: 作为省属重点农业国企，浙江省农发集团始终坚守农业主业，推行标准化、生态化、规范化的露天种植模式，从良种筛选培育、精细化田间管护，到绿色病虫害防控、全链条品质溯源，每一个环节都严格管控、精益求精。

0: 在保障优质农产品稳产稳供的基础上，全力打造高标准露天果蔬种植示范样板基地。依托优质的田间资源，基地彻底打破传统的农产品单一产销模式，构建起采摘加观光加体验加展销的一体化休闲农业新业态。游客既能沉浸式体验果蔬采摘的乐趣，也能漫步田园步道品鉴特色瓜果，近距离感受现代农业的全新风貌与独特魅力，真正实现走进田园、亲近自然、乐享乡野。同时，热闹鲜活的采摘田园也是接地气、有温度的农耕研学课堂。依托规模化种植基地和成熟的现代农业技术资源，省农发集团精心打造专业化、体系化的农耕研学课程，把田间地头变身户外自然教育实践基地。
1: 这次研学我参观了一些小番茄的种植，然后还有高密度循环养鱼的系统，还有一些热带水果的种植，让我观察到了科技对我们生活带来的改变，让我看到了就是从种植到收获的过程。我也想要学习这一些科技，就是长大后为祖国带来一些贡献。
0: 在今年春季研学活动中，专业农技导师现场授课，带领中小学生深入瓜田地头，细致讲解蔬果生长周期、现代化种植技术、良种培育等农业知识，普及粮食安全理念与现代农业发展知识。学生们走出课本，走进田间，通过实地观察、亲手采摘、互动实践，沉浸式感受农耕文化，体悟劳作价值，厚植爱农情怀。
2: 我们今天来到这个省农发集团商业分公司啊，组织这次的学生的外出实践活动，也是主要就是为了我们学生能够走出校园，走出教室，来到我们的现实生活里面，更好的体现生活，能够了解一些我们在学课堂里面学不到的东西，也像来到这里学一下我们能够看不到的农作物，现代化的这个养殖方式，然后把这些经验也可以带到学校里面去，通过这次活动呢，我相信学生们应该也可以收获很多。
0: 农文旅与研学产业的深度融合，不仅激活了闲置农业资源，盘活了乡村土地价值，更有效带动了周边群众就业增收。基地通过土地流转、就地务农、农产品代销等多元方式，吸纳周边村民参与田间管护、游客服务、研学接待等工作，持续拓宽村民增收渠道，切实发挥省属国企联农、代农、富农的责任担当。
3: 那么我们这几年呢，也是更多的向研学和团建方向去发展，那么特别是研学，那么我们想通过研学呢，其实让现在的孩子走进我们这个上虞园区的未来农场。那么特别是我们上虞园区这个10000多亩的这片盐碱地啊，其实也是一片肥沃的土地，就是我们通过不同的栽培技术和科技创新，在这个盐碱地上创造不断创造这个盐碱地的奇迹啊。那么我们里面呢是有各种栽培的，一是土培、沙培、器物培、机制培，包括我们现在近几年在搞的一个循环水养殖，它对中小学生孩子来说就是一种比较全新的一种认识。
0: 下一步，浙江省农发集团上虞公司将持续深耕现代农业主业，持续丰富农文旅新业态，打磨精品研学课程，完善田园配套设施，加速推动传统农业向休闲农业、科普农业、文旅农业转型升级，全力打造省市农文旅研学融合发展样板，为浙江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注入强劲农发动能。好，接下来来看一组三农新闻。自2017年在全省率先启动盘活利用工作以来，上虞用10年时间。
4: 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
5: 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

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我真的不生气，我只是觉得特别失望。你知道，当我去看他的时候，他把眼神躲开了。我那时候觉得，我们两个人的心一下子离得好远好远。真的好失望。曾经以为的相濡以沫，原来是自己的一厢情愿。我就是个笑话，我就是一个大笑话。
1: 女儿啊，其实妈还挺羡慕你的。
0: 羡慕我？我在大庭广众之下成了个笑话，你羡慕我？
1: 不管怎么说，你也一把年纪了，可是为了爱，为了感情，还能又哭又笑的。要是你爸呀现在跟我说他在外面有个孩子，我立马就认回来。我知道你现在想不明白这些事儿。其实每个人来到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是属于你的，孩子也一样，丈夫也一样，真正属于自己的是你自己对生活的感受。到最后啊，能陪伴自己一生的就是我们自己。
0: 妈妈，如果这是我们自己的话，我为什么还要去爱？我为什么还要这样付出呢？
1: 因为有能力爱呀。你有能力爱，有爱的能量，就要把这份爱呀投射。

0: 所以我不能确定。不过那笔钱应该还在他那儿。
1: 我想让家人因为我过着好日子。

0: 我们家的药，每天要喝三次，我会让你爸多带一些过去，没有得的人也要让他们喝，记住了吗？
1: 听到了吗？我知道了，挂了啊。
0: 哎，你是他妈妈吗？那万一要是非典呢？当年非典那么严重，你不也把您自己的亲女儿派到第一线去了？天正是学医的。
2: 他就得用在这时候。哎呀，怪了，当年闺女舍得，现在孙子舍不得了。医馆，你是多费心吧？现在我们也很难确定这个病什么时候能到江州啊。 口罩盘点一下。哎，发热门诊一定要拎出来单记啊！
3: 来，这还。
2: 防蚊的药，我已经下了大单了。哎，方婶，还有什么？
4: 没了，就这几个小袋了。
2: 一旦有大疫的话，咱们医馆马上熬药，免费发放。 让所有的患者跟家人都能喝得上。
4: 任教授，
2: 我再想想，还有什么事儿啊？
4: 您为什么非得连夜走呢？明天早上带个学生多好，路上还能换换手。
2: 不用，应该没什么了。导航就行了。行了，你们回去吧。
4: 行，啊，哎，好，
2: 多保重，我走了。
4: 您慢点开啊，注意安全。

0: 哎呀，任教授，您能来真的是太好了。
1: 天真呢？
0: 天真送牛伯伯上县城了，就怕呀路上出问题，牛伯伯快不行了。
1: 你怎么这么晚才治啊？
0: 啊，这个不怪天真啊，主要是为牛伯伯自己，他舍不得花钱呢。
2: 看了，人家是请都请不来。
3: 密码6个0，这卡里边钱足够了。你找人，赶快给他送回去。

0: 师傅，
1: 哎，秦志啊，我根据这次病情呢，写了个药方子，我给您传过去了，您看怎么样啊？
0: 啊，我看了，你那个麻黄啊，用量不要太大，麻黄用量太大了呢，会影响睡眠，只有休息好了，
1: 这个病才好得快啊，就会自愈的。
0: 好，师傅，我记住了。
1: 医馆怎么样啊？云兰还好吧？
0: 啊，都好，都好。
1: 你放心啊。
2: 你看，您这么大年龄了，还让您在医馆？啰嗦，照顾好你自己啊！
3: 是，我记住了。您放心。好，再见。
2: 爸，爸，出事了。
3: 什么事？
2: 宁波波的儿子去世了。
1: 啊？
2: 因为什么呀？他自己去的省城，但省城医院已经人满为患。
1: 他确的时候没事，等着等，忽然就倒了，就再也没醒过来。省城那边怎么样？我问了我同学，一塌糊涂。他们缺人手，缺防护，很多医生都被感染了。天真啊，外姑为这次病情写了个药方，我一会儿传给你。
2: 这个地方小，病情暂时不会蔓延，你就留在这儿。爸，你去哪儿？
1: 我去省城。
4: 打电话找罗永新。哎，
5: 罗主任，我人心正啊。
4: 老人啊，这出事了。我知道，罗主任，我现在人在往武汉的路上，您那儿怎么样啊？
5: 太好了，你不要来。我跟你说啊，我们医院外科好多的同事都感染上了，啊，内科也有，
6: 物资也很匮乏，上级也已经在协调支援。

那边一切都还好吧？没什么事儿吧？啊，那个，对了，你帮我问一下，那个今天治疗方案是什么？一直没回信息。

0: 哎，这天都黑了，怎么还不扎针呢？
1: 师傅还没给我信息呢，我还不知道今天的治疗方案。
0: 哎，有什么方案不方案的呀？不是就来回那几针吗？你扎就完了。你呀，要戒掉那种依赖心理。哎，我教你，你来扎。

0: 不好了！哎，切，你这孩子，哎，我腿残废了，脑子可没残废啊！要知道，我跟你师父可是同门师兄弟。
1: 行，那我问你啊，你怎么摔的？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

0: 打黄盖。
1: 你懂得可真多啊。
0: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成谜。
3: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4: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5: 好的。
6: 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4: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6: 好的。
7: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7: 还剩下这么多。
8: 服务员姐姐。
7: 你好。
8: 我要一个打包盒。
7: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保 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青藏高原，世界海拔最高、最年轻的高原。从2000万年前的喜马拉雅运动，到距今10000年前高原冰川范围的缩小，地球一直在以我们难以察觉的方式成长和巨变着，从未停止。2022年盛夏时节，兰州大学的聂军胜教授正在甘南林潭野利关的红石崖一带从事国家青藏高原第二次科考。这次科考是国家战略规划的重要一环，取样是本次科考的关键。聂军胜要凭借丰富的经验仔细观察岩石特征，小心翼翼地提取出记录龙生的石样，然后通过多种科技手段来判断其年代。
1: 这个测应该能测出来。
0: 这样的科考研究可以更加完整清晰地回溯青藏高原龙生的过程和时间，还可由此推断出高原下一步的走势和规律，进而探索大气生态的变化趋势。聂军胜将甘南作为取样的重点，因为这里正处于青藏高原向黄土高原过渡的关键节点，最能反映龙生的过程，格外具有科考价值。甘南在自然科考等方面所具有的独特价值

0: 也注定了这一方水土在生态方面的特殊属性。不仅鲜活见证了地球变迁，还正在亲历着一场轰轰烈烈的生态巨变。当绿色成为这里的底色，广袤大地格桑盛开，那是万里霜天尽自由的最美协奏曲。和聂军胜一样，正在甘南地区开展科考研究的还有他兰州大学的同事和学生们。这是胡国瑞在甘南马曲草原上数草的第四年。
1: 看着叫数草啊，其实学术点叫地上植被调查，就看一下我们这个地方到底长了什么植物，就是我们叫的叫丰富度啊，一个是看一下每一个草有多少个叫多度，那么这两个指标呢，就是说能够反映这个生态系统的一些功能的变化。
0: 26岁的胡国瑞是兰州大学生态学专业一年级的博士生，从上硕士开始，他每年都会来这里度过5个月左右的时间。每天早上9点，胡国瑞就会和同学们一起从位于2000米外的马曲县采日马镇麦克村的研究站出发，来到这个超大露天实验室，开始一天的数据采集。
2: 生草，
3: 太早了，太早了。
2: 看，看看这里是不是都是这种？
4: 蒙古拉加蚁。
0: 科学研究听起来高深莫测，实则枯燥乏味。如果说聂军胜是在用脚丈量地球，那么胡国瑞和他的伙伴们就是在用手数遍山头。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工作，就是为了数清这座山头的植物、树木和种类，以此数据作为样本，预测地球生态的走向。
1: 我们这个草有多少种，有多少个，那么这个就直接能够反映出这个地方这个植物群落的这个多样性，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数据。
0: 这些近乎琐碎的工作与胡国瑞之前想象的高大上的科研工作并不吻合。
1: 像马老师之前他的一些介绍，就是说他会做一些气候变化的实验，确实是比较高大上，来以后看到这些很这相对比较简陋的这种仪器来说，会是有一种有点失望吧，觉得好像我们这个活啊，大家都能干。
0: 随着研究的深入，胡国瑞也渐渐发现了这些重复、枯燥、琐碎、持久工作的意义，热爱与荣耀感随之升腾。在这位年轻的梦想家心中，他所做的一切关乎着地球未来。
1: 这是我们站的位置，对，这是麦克村的位置。那么有一条路，它是沿着麦克村一直下来。
5: 对，
1: 按照这个地图上显示的，对，是没啥问题。就看，只要这个路还可以，我们的车能够进去，就是咱三。
0: 胡国瑞从小就对人与自然类的电视节目感兴趣，后来又经常看到一些动植物灭绝的报道，而无限惋惜。他就忖度着，自己应该做一些什么。于是他选择了生态学研究，也就来到了马曲的这片草原，追随一段超过30年的科研情缘。30年前，甘南第一位藏族博士、兰州大学的杜国珍教授敏锐地认识到，甘南拥有青藏高原面积最大的高寒沼泽湿地，也是整个青藏高原上拥有初级生产力、物种多样性最高的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具有巨大的科研价值。和龙生地质研究的选择相似，甘南处于青藏高原向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生态系统十分敏感而多样，也就十分脆弱。如果说全球有一只蝴蝶扇动了翅膀，这里一定是最先感受到并产生反应的地方之一。因此，这里的观

0: 测数据对全球气候变化有着巨大的前瞻价值。甘南还是著名的中华水塔，这里的沼泽、湿地、湖泊直接关系到黄河的水量和水质，对中国生态和当地发展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杜国桢最终选择在马区这个名叫麦克的村子里建起了甘南草原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人们习惯简称它为甘南站。杜国桢的学生马妙军接过了接力棒，成为这里的站长，也成为了胡国瑞、郭增鹏等人的导师。30年来，这里的科研观测从未间断过，成为预测全球气候变化极为完整和珍贵的超级数据库。
1: 这是一个 EM60， 它是测量土壤温湿度的一个仪器。每一次我们实验结束以后要看一下它这个探头。
2: 这条路大概再往前走2公里左右就能到我们。
0: 如今胡国瑞已经是这个研究站蹲守时间较长的老人了。
2: 看一下，我们看一下这，
0: 被人看起来枯燥乏味的草原青春，他们却甘之若饴，沉醉在科研的讨论之中，乐此不疲。
1: 节节草105。
0: 久而久之，这里的一草一木，甚至每一只昆虫，它们了如指掌，充满感情。
1: 节节草+1，节节草B7，对，高山水芹B7。
3: 目前我们采到的这个数据来发现的话，50×50的这个样方框里面数到最多有将近50个物种吧，近50个物种。这个数据来说，在整个青藏高原来说的话，它是生物多样性最高的一个区。那么放在全球的生态系统来说的话，它也是一个生物多样性的一个热点的地区。
0: 今天他们在迎来新的一批师弟师妹时，也迎来了端午佳节。简单寒暄问候之后，他们便继续一天的科研工作，观察记录一丝不苟，这是他们过节的习惯打开方式。事实上，30年来从这里走出去的年轻人，许多已经成为国际知名的草学大家，这里的研究成果也不断被世界所关注。
3: 虽然我们在西北的一个角落在做实验，在青藏高原的一个角落做实验，在海拔3500米的一个可能就没有人问津的一个地方在做实验，但是对于我来说，这就是我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这个地方算是你生命中已经是和你分不开的一个地方。这片草原、这片湿地、这片生态系统，就是和你联系在一起。这里就是我的精神家园，我的宇宙中心。
0: 在为之奋斗的事业中专注投入，承受孤寂，在偏远的地方都是世界跳动的中心，是心值得托付的方向。胡国瑞最喜欢的一首歌名叫《生命中最美丽的一天》，因为高湿多雨，这里经常能看到彩虹。他心中青春的彩虹就闪耀在这静谧的马曲山川之上。
4: 迷失的心冉冉升起，在分裂的天空中留下足迹，

0: 甘南同时是长江和黄河的水源地，这里的生态环境直接关系到两大流域的水量和水质，也关系着青藏高原到黄土高原的生态安全。正是因为这里独特独一生态和地理特征，是世界气候、地质、草学研究的宝库。对于新时代的甘南人，他们努力守护的不仅是自己的家园，还是世界的明天。生态的显著改善，让甘南成为各种动植物的天堂，也成为无数藏族同胞开创全新生活和未来的沃土。在距离迭布县城十几分钟车程的地方，矗立着一排排十分漂亮的藏式民居，名叫赛雍藏寨。这里正是朱曼草工作的地方。2016年前，朱曼草还是当地一名普通的农民。随着迭布生态改善，旅游业日渐兴旺起来，赛雍藏寨也就建了起来。于是经人介绍，朱曼草就开始在藏寨里学厨帮厨，并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厨师。由于朱曼草认真心细，厨艺进步大，如今的他已经从普通农民成为备受尊重的面点师。
1: 他刚开始从一个小工，什么都不懂，入门开始，现在是我们藏餐的主厨，主要在藏寨负责藏餐这一块，整个管理都是他来负责，包括新菜品研发，这些都是他来负责的。
0: 而她的丈夫也在藏寨工作，并有了两个孩子。通过一个产业，一家人其乐融融，获得了新的人生可能。朱曼草的拿手绝活就是让许多人慕名前来的网红美食——酸奶馍馍。
1: 现在他做的这个酸奶馍馍成了一个网红菜，到我们藏寨的天南海北的游客都喜欢点这个酸奶馍馍，啥也是我们当地的青稞传统的这种酸奶，当地的手法来做的，来到藏寨的人都是必点的一个菜，也有人带走，也有外卖的。
0: 生活巨大的改变不仅是朱曼草一家，事实上在赛雍藏寨里面有80名的员工，基本都来自本村或者邻村，由于藏寨生意越来越好，以此为中心，基本带动了当地劳动力的就业。
1: 基本上我的这现在70%的是当地人，当地群众，周边的群众。我请了外面的老师，请了外面优秀的团队进入藏寨来培养他们。
0: 其实上世纪90年代，魏启龙正是靠运输木头和做建筑工程而发家，但当封山育林政策出来后，他一直在苦苦寻找出路。直到国家提倡绿色发展理念，甘南又开展生态革命后，他便认准了甘南旅游业的巨大潜力，于是他决定修建一个藏寨，一个有着浓郁藏族韵味又充满现代气息的藏寨。他从艺术学校招来了10几个毕业生，组建起了一个颇具规模的歌舞队。一方面，他希望客人们能获得更好的入住体验；另一方面，他也希望将藏族歌舞传播给更多来旅游的人们，让他们真正爱上这一片热土。每到晚上，月升半空，来此旅游的人们在品尝藏族美食之后，还会在歌舞队的带领下，围着篝火，明月当空，在锅庄舞的节拍中，感受着山明

0: 魏启龙很喜欢和各地来的游客融成一片，而爱折腾的他还请来了一位藏族歌手，准备创作一首推广藏寨和本地文化的歌曲。创作一首能传唱开来的歌曲并不容易，几稿下来他并不满意。
1: 我做的初心是把这个做好，要做到让每个到甘南到我们这边旅游的，到少数民族地方旅游的，然后耳熟能详的一首能传唱的一首歌曲，我是这样做的。
0: 魏启龙没有失去热情，与此同时他将目光瞄准了迭部的红色文化。在藏寨的不远处便是著名腊子口战役的发生地，红军在最为艰难的时刻冲破腊子口，迎来北上曙光的故事一直激励和感动着他，特别是红军战士和藏族同胞之间的深情厚谊，让他下定决心自己掏钱创拍一部歌舞剧。
1: 我想通过这两个剧呢，最终就想把当地长征路上的这一些值得去传承的可歌可泣的这种事情，想源远流长下去，也想介绍给每一个来到迭部的游客了解迭部的红色文化。
0: 不枉来时路，他希望将这部剧打造成藏寨的长期驻场演出。如今在塞雍藏寨的带动下，整个谢歇村都打造成了全域旅游的民俗村，也通过藏寨带动了全村的脱贫奔小康。
2: 魏总您好，这个是做的新版的音乐，编曲老师刚刚发过来，您这边听听。
0: 修改版的歌曲让魏启龙找到了久违的感觉，同时也让他找到了信心和希望。
1: 非常好，我们抓紧开始录音，你也辛苦了。
0: 他不仅对新时代的政策充满着感激，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宣传好红军经过迭部的故事，让红色与绿色共同交织成文旅发展的美好未来。

0: 当甘肃因良好生态带动旅游业越走越敞亮的时候，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甘南实践，在优质蔬菜和道地药材等方面闯出了新路。卓尼的位置和气候在甘南地区都十分优越。八月的清晨，卓尼县农技站的高级农艺师赵志强便来到了这片木耳基地查看长势。
1: 这辈子这个做几个了？
2: 做几个了？
1: 正面的壳子啊，你看下面更遮住的这一块，赶快锯掉，要不然那个通风不良的时候它后面丢味儿啊。
0: 这里大棚已经实现了全产业化和智能化种植，在温度、灌水、采摘等环节都做到了精细调控和全程无污染。严谨且精细的赵志强对这里的木耳基地早已了然于胸，一点一滴地关心着他们的生长情况。赵志强的人

0: 真，让梁国亮也更具底气。
1: 我们这一块地，其他的地方我不敢确保，但是就这一块地来讲，一个是水源，一个是咱们的这个气候，就非常适合这个木耳的种植。
0: 当甘南提出全域无垃圾、无化肥、无塑料、无污染、无公害的五无甘南绿色发展理念时，卓尼便成为了排头兵，特别是在无化肥方面做到了极致。虽然短期增加了投入，但几年坚持下来，卓尼的生态环境和土壤质量都获得了极大的改善，更为绿色产业提供了绝佳空间。
2: 我们现在脚下种的这个实验田主要就是黄芪的实验田，再往过走一点的话，这个药材实验田是一个当归的实验田，再往前面是党参的实验田，这都是我们甘肃省主要的这个主打产品。
3: 这里抽苔已经抽苔的这个咱们后期就得拔掉。
0: 在赵志强看来，药材安全和疗效关乎着治病救人。卓尼在清洁空气、无污染水源、优质土壤等方面拥有了无可比拟的优势，其前景就如同这十里鲜花长廊一样绚烂。卓尼在生态问题上的率先突围和久久为功，让越来越多的著名医药企业将目光转向了这里。
4: 切片车间的起来了，
5: 切片起来就完了，可以跟我们直接供切片了。
4: 哦，
5: 我们选用这些优质的药材，这样能造出更好的药，老百姓才能吃到那些药。
0: 高原下菜和道地中药材是甘肃著名的绿色产业，坚定走绿色高质量发展之路的卓尼，打造了五个万亩绿色基地，其中就包括2万亩高原下菜和1万亩当归种植基地，切实带动了洮河沿线十几个乡镇的百姓致富。当生态之花盛开在这片高原，香飘万里的馨香里，正勃发着青春的朝气。年轻一代的甘南人正在描绘新时代的人生图景。

近100年前，美国植物学家洛克在甘南做了深入的探寻，也走出了一条风景绝佳、引人入胜的秘境。如今，他已经成为全国自驾游爱好者心中的黄金路线，被称为洛克之路。又一个准备穿越洛克之路的车队已经从卓尼县扎古路镇启程，一路美景，一

0: 这里三亚的舟曲丛林藏栖，因为生长海拔高，体型小，肉质紧致且营养丰富而备受欢迎。如今的王磊已经成长为一个头脑敏锐且充满勇气和魄力的青年企业家。
1: 我们是不是要把父母辛辛苦苦的成果把它卖出去，把它变成商品？所以我们从大学毕业回来了。
0: 他对这一方水土充满着底气，也对自己优质且稀缺的产品充满信心。
1: 我们的就要实现他们的梦想，让把他们的产品发扬光大，这个让外面的人吃到我们甘南州真正的好东西。
2: 因为我们整个五五甘南的一个打造，才有了干净的土地，才有了更好的环境去做这些农产品，就是我们生产出来的东西，包括鸡蛋呀、养的鸡呀、核桃呀、种的羊肚菌呀，它就已经是无化肥、无污染的一个东西。这两年一直属于供不应求的状态，而且我觉得五五甘南成就了我们整个的这个企业。
0: 如今，王磊不仅还清了父亲看病所欠的债务，还带领村民们分得了红利，已成为一名成功的返乡创业大学生。

0: 围观。
1: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
2: 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这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哎，谁？
1: 饺子了。
2: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
3: 装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你的礼物，好看不？给你看个好东西。
1: 大众电影杂志，全是大明星，真好看。是谁有这么大的本事啊，让你疯成这个样子？这个人是谁？
0: 说，乔晨喜欢的人是我，我也喜欢乔晨，我不想再骗你。

0: 这是不吃不喝的，
1: 那咋结拜嘛？这要出事呢。
0: 大兴，啊，马家铺你知道吧？
1: 知道，那马帅家不就在马家铺吗？
0: 你明天去一趟。左生，你跟马栓捎个话，就说巧珍和高嘉林的事儿黄了。
1: 你脑子进水了啊？这次还不够丢人的，还往外去宣传。
0: 丢甚人？丢人的是他高嘉林，忘恩负义的也是他。这甚人是骂陈世美的多，还是骂秦香莲的多？我就让你给我捎个话。

1: 多要强的娃呀！是嘞，没几个男人能干上俏真嘞。
2: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人各有命嘛。
3: 谁啊？

0: 高嘉玲这回完蛋。
1: 你说什么呢，妈？
0: 高嘉玲她完蛋了。
2: 什么意思啊？
0: 这小子是走后门参加的工作，是那个马屁精马占胜给他办的，我都已经查清楚了。
2: 不是妈，你查这个干嘛？有什么意义吗？
0: 怎么没意义啊？他抢走了黄亚平，抢走了我儿子的女朋友，一个乡巴佬竟敢欺负到我们头上来了，我还能轻饶得了他？我已经写了举报信，我要向上面举报高嘉玲。
2: 你不能干这事儿吗？你要干了咱成小人了。
0: 你脑子糊涂了？谁是小人啊？他高嘉玲抢走了你的女朋友，哎，他才是小人。再说了，

0: 走后门参加工作，这属于违法乱纪。我作为一个国家干部，我有责任揭露这种不正之风。
1: 妈，从原则上来说你是对的，但是从道义上来说，你要这么做，高嘉林他就完了。满世界都知道我和黄雅萍的事儿，你要这么做，大家就会觉得你在这公报私仇呢吗？你这叫以错纠错。
0: 你的意思，那还是我错了？
1: 错了吗？你这次错了，大错特错了吗？
2: 别人都在你头上拉屎了，你还忍着？
1: 什么叫到我头上拉屎了？你现在这是那个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现在的爱情都是自己

0: 叔。
1: 哎，马顺，你咋今儿来了？
0: 我有事儿想求你。
1: 你说的是真心话？
0: 真心话。
1: 哎呀，马帅啊，眼哈，乔真遭了难，难得你还能想着他，不嫌他。
0: 叔，不能这么说。乔真她啥错都没有，她在我心中一直都是好女子。叔，我是诚心诚意的求你，您替我转告乔真，让她放宽心，别煎熬自己。我心里一直有她。
1: 哎呀，马顺啊，这件事我不能再替乔真做主了，成不成的事你要自己当面去给乔真说。
0: 行，叔，我明白了，那我自己

小镇，我说的话你明白了吗？我现在名声已经不好了，你不在意？没有啊，哪里名声不好了呀？你啥错都没有啊，小镇。 过生活，谁没有一个三驱四折的呢？这些都不算啥，我不介意的。

0: 我嘴比较笨，我不知道我该说什么，但是我知道我就是喜欢你，我心里放不下别人。现在老天爷又开眼了，又重新给了我机会。小镇，我不会让你一辈子受苦的。 我有力气，我能干事情。反正我有的我都给你。我今天来就是想当着你的面把这个话说清楚、说透了，因为这些话一直藏在我心里面，我真的快要憋死了。都说完了。我。 我还想说，
1: 你别说了，我同意。
0: 你说什么？
1: 我说，我同意嫁你了。

0: 我给爸爸看了你写的小说，他说你写的很感人，说你是个有才华的人。
1: 他这算是认可我了吗？
0: 他说尊重我的决定。
1: 那你是怎么决定的？
0: 我要你向我求婚。
1: 你想怎么求？找个媒人？
0: 我才不要呢，我要你自己向我求婚。
1: 现在
0: 啊？那肯定不是现在啊。我要选一个好日子，然后要选一个好的场合。
1: 好啊，那这样就选下个月一号。
0: 为什么是下个月一号？是我的生日啊。你怎么知道我的生日啊？
1: 没有，在西安学习的时候我偷看你身份证了，然后就记住了。
0: 你真坏。
2: 亚萍，我要给你过一个特别的生日。

0: 柯南，我买了酱肉，今天晚上咱娘俩喝两盅。
1: 什么事儿还这么高兴？
0: 哎，知道我为啥那么高兴？
1: 为啥呀？
0: 我的举报成了。
1: 什么？
0: 县里已经正式成立了调查组，要认真调查高嘉林走后门参加工作的事儿。怕高嘉林蹦跶不了几天了，我去切肉去。

0: 二姐喜欢有文化的人，因为我没有读过书，现在只有看见你心里才畅快些。
1: 二姐，我知道你现在肯定心里很苦。
0: 妹子你放心，

0: 我会好好活下去，我会和马栓一起劳动，生儿育女，过一辈子安稳日子。
1: 姐，你说的对，你也不要过分的想以往的事。我们常说要向前看，可生活就是这样，不可能事事都满意，但我们还是要开心的活下去。人活在世，值得爱的东西有很多，我们不要因为一件事不满意就灰心丧气。你看，你比如说我做梦都想上大学，但如果真没考上的话，我就不活了吗？到时候该怎么样我还会怎么样，你说是吧姐？
0: 妹子，你真是长进了，能说出这些个道理来。以后二姐出嫁了，常来看看我，多跟我说说这些话。
1: 二姐，你真决定要嫁给马栓了吗？
0: 我答应了。
1: 姐，我知道你现在肯定是心里乱，但你千万不要赌气，嫁人是大事。
0: 我不是赌气，是我想明白了，我以前把爱情想得太天真，所以才会这样。
1: 都怪那个高嘉林。
0: 不要骂他，也不要怪他，我也不怨命，是我们两个的差距太大了，我接受这个结果。我现在也清楚自己了，我和马栓才是一路人，我应该要按照自己的条件重新开始生活，过我应该过的日子。
2: 是，赵哲答应了。
3: 是，他是当着马栓的面答应了的。
2: 那你是谁意思？
3: 我去求真的。
2: 也好，家里这娃呀，现在会高了，这跟他的姓一样，高。要说马栓这娃也行，老实肯干，将来不会错。
3: 那行，有你这话，我就给他们张罗婚事了，得抓紧办。不能再拖了。
2: 那你准备咋办了？
3: 这事情我得跟乔真商量。
2: 行，定下来告诉我，我们全家也好打把手。好，
3: 好。
4: 照我的意思呢，你跟马栓的婚事就得在下个月头上吧。
0: 行，我同意。
5: 爸，太好了，那我跟大兴就先忙活起来了。这回啊，咱家可得好好办场喜事，冲冲那股子煤气。
4: 秋英，你还是让大兴先问一下马栓，看看他想咋解办。
5: 马栓带话了，说巧珍想怎么办就怎么办，一切啊都听咱家巧珍的。
4: 马栓这个娃娃厚道啊。
3: 哦，那巧珍，你想咋解办？
0: 您当年和我妈咋办的，我就咋办的。
3: 哎呀，我们那个时候都是旧式的，吹喇叭坐轿子。
0: 那我也要旧式的。
5: 巧珍，你又耍小孩子脾气，他们那种旧式的早都过时了。连我结婚的时候，
0: 我就要旧式的。
6: 宽州县人民广播站现在开始广播。首先播送由本县记者高嘉林采写的本县新闻。
7: 小林啊。

0: 来了。
1: 丁老师，找我有事啊？
2: 啊，是这样，秦县长让你去一趟小会议室。
1: 哦，我忙完手头的事就过去。
2: 哎，不行，让你现在就过去呢，秦县长等你呢。
1: 哦，那行，我现在过去。
2: 杨林，
1: 啊，
2: 不管有什么事情，都先要沉住气啊。
1: 什么事儿啊？
2: 你先去，先去啊！
3: 小高，这两位是咱们县纪委的同志，今天我们一起跟你谈话。
4: 啊，谈什么话？
3: 刘书记，你开始吧。
4: 好，
5: 高嘉林同志啊，我们接到了一封实名举报信。牵涉关于你借调的县政府的一些违规行为，所以今天我们找你要核实一下具体情况，要详细了解到你参加工作的整个经过，以及啊办理相关手续的参与人员。所以我们的问题，你要如实回答啊。
6: 哎，
7: 丁老师，
6: 亚飘，
7: 你在哪？
6: 找嘉玲啊。
7: 嗯，啊，那个。今天我过生日，一会儿请您吃蛋糕。
6: 贾琳不在。
7: 他不在啊？
6: 啊，
7: 那您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6: 秦县长找他有事情。
7: 啊，行，那我先进去等他。
6: 好。
7: 呀，秦老师，你看到了吗？这是贾琳送我的生日蛋糕。
6: 哦。亚萍。
7: 嗯。
6: 有件事情，你听到过风声吗？
7: 什么事情呀？
6: 你真的什么都没有听到过？
7: 是关于我的吗？什么事儿？
6: 是跟你有关系，是贾琳的事情。
7: 嗯，那是什么事儿啊？
6: 就是有人把贾琳给告了。
7: 告高嘉玲干什么呀？谁告的？
6: 有人给纪委写了举报信，说嘉玲来县里工作是走后门进来的，情况挺严重。
3: 老高，我顺便告诉你一下，地区劳动局高局长，也就是你的二叔，他已经了解了这件事情的详细经过，他告诉我们，一切按照行政规定和组织纪律处理，他本人完全同意。他让我转告你，刘书记。
5: 高嘉玲同志，马占胜违规违纪，私自为你办理了人事关系一事，情况已经查明属实，而且情节十分严重。纪委已经勒令将他停职检查，等待处理。经县常委会研究啊，现在正式通知你，你在县统计总工作全部停职。等待最终的处理结果。

开。

0: 爸，高嘉玲的事情你知不知道？不知道，我参加了现场委会。你知道？那爸爸，你快点给他想想办法呀！
1: 来来来，你先坐下来啊！
2: 哎呀，我坐不住。爸，你得帮他。
1: 这是现场委会的决定，我帮不了他。
2: 那就没有挽回的余地了吗？
1: 你怎么到现在还这么想呀？啊？ 你到现在还这么想说明你还在感情用事，你想过没有啊？这是违规违纪的行为，不要说是我，就是连高嘉玲的二叔高局长都帮不上忙，这是原则问题，是党纪国法所不允许的。我劝你啊，要像我一样冷静地对待这件事情，不要只顾私情，要拿出正确的态度。
2: 我现在听不了大道理，你知道我现在。
1: 现在有多痛苦吗？痛苦也是你自己造成的。
2: 不，是生活，是生活逼的。生活它总是捉弄我们。
1: 也不要抱怨生活，生活是公平的。
2: 爸，
1: 你应该去抱怨你自己。
2: 你怎么现在突然变得这么冷酷，这么无情？我和高嘉玲，我们俩是真心相爱的，最终

0: 亚萍啊，我不怀疑你对高嘉玲的感情，我也相信我女儿看上的人绝对不是平庸之辈，至少也是一个有才华的人，所以我才没有阻止你们的关系啊。爸爸一生走南闯北，枪林弹雨里爬过来，最知道人生的滋味儿。 正因为如此，我绝不会让我的女儿受一点点委屈。这件事我已经考虑过了，这次你最好听爸爸的。
1: 马上就要回上海了。照现在这个情况，高嘉玲是不可能跟我们一起回去的。
2: 为什么呀？为什么不能一起回去？
1: 他在县里的工作将会被撤销，人也要退回去。换句话说，他又变回了农民，没有城市户口，没有正式工作，怎么可能被安置在上海？ 感情归感情，现实归现实啊，这是改变不了的。
2: 那怎么办？
1: 那就看你自己了。

0: 你的意思是，让我跟高嘉玲断绝关系？最好这样。不，爸爸，你别说了，我不可能跟高嘉玲断绝关系。我爱他，他刚刚经历了这些打击，我不能雪中送炭，我也不能落井下石吧？
1: 亚萍。 你不能再任性了，这不仅仅是你的感情问题，这也是你的前途问题。如果你不能和他在一起，你们将来迟早是要断的，晚断不如早断，这样你的痛苦会少一点。

吵个

0: 老蒋，谢谢你们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我明天就走。咱俩，你说这干嘛？我在你身上也学不少的东西，可是你也知道我是个小人物，也做不了什么。我知道老蒋已经找了秦县长，帮你说了不少的好话，管用。
1: 谢谢。哎，你说咋能弄成这样子呢？我真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我但愿它是一场梦。这本来就是一场梦，我都接受。佳琳，自己的路只能是自己走。 哪条路都有沟沟坎坎，都会摔倒人。摔倒了不怕，关键是要能够爬起来。要相信，路没有尽头。
2: 多余的话不说了，过些日子我去看你。嗯。

0: 我本来今天晚上要去找你的。你不能回去。现在不是能不能，是我必须回去。你回去了怎么办？我不知道。
1: 我们怎么办？我想过了，我们应该结束。
0: 不，我不要跟你分开，我要跟你在一起。

0: 算怎么回事？你以为你跟我回去以后，我的灵魂可以得到安宁吗？你从小在大城市长大的，你根本适应不了农村的生活。我知道，我知道你对我的感情是真的，我很感谢。我适应得了。我知道，你对我的感情也是真的。 难道你就能舍得下我吗？舍不舍得根本就不重要，现实就是现实。你就回答我，你舍不舍得下我？
1: 现在于你而言，于我而言，分开就是最好的选择。

0: 哎，
1: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0: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1: 带什么？
0: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1: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进入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0: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1: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0: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0: 名城绍兴，越来越好。
1: 停一下，停一下！
2: 你拦我下来干嘛？
1: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佳丽，你现在恨我？应该是你恨我才对。你现在心里一定是小看我，觉得我赵克南是个小人。我了解你，我知道这件事情不是你做的，但实际上。
1: 就算是你写的举报信，那也是应该的。你是个有血性的人，尽管咱们性格不一样，但我一直是发自内心的尊重你。我只是眼下不知道该如何帮你。你很痛苦，亚萍也很痛苦，我不愿意你们痛苦。
0: 你更痛苦，还好，这一切的不幸马上就要结束了。我现在最希望的是，你能原谅我，原谅我之前做的一些事情带给你的伤害。
1: 不，我爱亚萍，但后来我明白。
0: 他实际上爱的人是你，就算没有你，我和亚萍也是走不到一块儿的。我们俩跟他都没有缘分，就让我们都重新开始吧。

0: 我不怕，只要你喜欢，我啥都不怕。嘉玲哥喜欢听的，一定好听。啥帮不帮忙的，只要是你的事儿，啥都行。嘉玲哥，只要是你让我做的事儿，我都愿意做。嘉玲哥，你看，我给你做了枣花馍，起来尝尝。我多放了一些糖，吃一口甜甜蜜蜜。我专门挑了大个的狗头枣，红红火火，吃完了大吉大利。将来你当了大作家。 你的处女作可是我陪着你一起买的，我光彩啊！只要是你的事儿，都行。那我就住我二姨家，天天做面给你送去。我听你的，你说啥就是啥。嘉玲哥，你想要男娃还是女娃？
1: 嘉玲哥，我心里只有你，你最亲，比我爸还亲。
0: 咱们将来要是结婚的话，肯定是要生娃的呀。
1: 嘉玲哥是好人，有本事的好男人。

0: 嗯，啊，这菜好呀！哎，这肉比咱那肉香多好吃啊！哎呦，哎呦，
1: 贾玲，贾玲回来了！
2: 贾玲，贾玲，我来帮你拿肚丝，来来来，我来帮你拿肚丝，来来来。
3: 贾玲，贾玲，你在外边不容易，你看回村子里多热闹了嘛！
1: 是啊，贾玲，乡里乡亲的，大伙都念着你了啊，
2: 贾玲。
1: 别的不说，就是咱们每天吃的东西都是新鲜的。
0: 贾玲啊，不要灰心，以后有的是机会。
3: 就是啊，
0: 有机会的，
3: 有机会。

0: 我没有想到乡亲们竟然没有嫌弃我。
1: 我们村家家户户都是农民，你回来也是农民，农民咋会嫌弃农民呢？你想多了，回来劳动怕个生，劳动不下贱，遇到个事就怨天怨地哭天抹泪的，那才丢人嘞。
0: 我不会再怨任何人，也不会再流泪。
1: 对，这才是个男子汉，没有过不去的事情。人这一辈子呀，这活着啊，活着就有意思。这山，这水，这土地，一代又一代养活了我们。没有这土地，这世界上什么都不会有，不会有。只要我们爱劳动，一切就会好起来的。再说

0: 国家的政策也对了头了，这日子一天比一天好，我们农村的前程大着嘞。你不要灰心，去不了你的财。一个男子汉不怕跌倒，就怕跌倒了自己不爬起来。
1: 那就成了条死狗了，嗯。德顺爷，你今天这份话，让我开了窍。我以后会放下一切，重新开始好好生活。哎，你看。
0: 这山，这河，多好看呀！

0: 小莲，你快骑车送李文去趟医院。
1: 李文怎么了？他肚子疼得厉害。那他去校医务室啊，就近。
0: 不能去医务室。
1: 为啥？别完了，快走吧。
0: 哎呦慢点慢点，小莲前面，小莲前面。
2: 去哪边？
1: 左边是不是？
0: 是这边吗？
1: 哎，这李文咋回事啊？
0: 李文怀孕了。
1: 啊！
0: 你现在明白了吧？为什么不能去学校医务室？
1: 哦，我明白了。可是李文都这样了，年文成呢？他干啥去了？
0: 他们俩分手了。
1: 分手了？啥时候啊？
0: 就是今天晚上。这年文成告诉李文，他喜欢别的女生了。
1: 哦，我知道了。我看到他和一个女孩。不是，李文跟他不是才……
0: 就是啊，我还问过李文，这孩子就是聂文成的。
1: 那聂文成呢？聂文成咋不来？
0: 他说他们俩分手了，所有的事情都跟他没有关系了。
1: 啊！
0: 我真是没有想到，这聂文成这么没有良心，没有担当。你说他们俩都好两年了，我们还以为他们可好了。你说这女孩这样，她以后怎么办啊？
1: 这聂文成实在是太混蛋了。
3: Clear. Besides, he shared the piano bench and two chairs of photograph. In fact,
4: hi, 双鑫，
5: 你真是个混蛋。
4: 你说什么？
5: 我说你，聂文成真是个混蛋。
4: 你怎么骂人啊你？
5: 我骂你还算轻的，我还想打你呢。
4: 你有病吧你？你这个人怎么回事的呀？
5: 我怎么回事？你把李文可害惨了。昨天晚上他去医院做手术，人差点没了。你那个时候在哪儿呢？
4: 李文怀孕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啊，我为什么要去啊？
5: 哎，聂文成，聂文成，你敢说李文跟你没关系吗？我跟你说话呢。
4: 昨天我也跟他一起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们已经吹了，不是恋人关系。
5: 你敢说杜宇还能吹了吗？他不是你的吗？
4: 他哪里想的？又没有做间谍，没有生下来，我哪里知道？
5: 你无耻！
4: 你有什么资格说我无耻啊？你是不是也喜欢他？昨天晚上是不是你送他去医院的？你为什么对他这么好？哦呦，够热心的哦！我看呀，李文怀孕是不是和你有什么关系？看什么看？你看什么看？别在我面前装什么君子，装得跟圣人一样！我就不信你没有做过对不起别人的事情。怎么着？讲到你心里痛处了吧？啊！我拜托你哦，行行好好吧啦，在我面前你立什么牌坊，装什么好人？我。
6: 我们这届学生会是怎么回事啊？刚刚改选就出那么大的事情。哎，那个李文私自去医院，为什么不跟学校报告的啦？
0: 我们怕造成影响，不敢声张。
6: 是影响重要还是人命重要了？哎，要是出了事情，你们解决得了了？哎呦啊！双星同学，侬也太不冷静了吧，在校园里当众跟同学打架，你还想不想进步了？还要不要评优了呀？聂文成

0: 是有错误，而且错误很严重。那么学校会严肃处理的呀，该处分处分，该开除开除的。哎，你不可以动手的呀！现在正在抓校风校纪的，你这一拳，这件事情全校都知道了。哎，明天呀，全上海的高校都知道了呀。 这对我们学校的声誉是多么不好的呀！哎，你作为一个学生会的干部，哪能连这点觉悟都没有啊？哎呦，真的是刚！你回去给我好好反省反省，写个3000字的检查给我。这个学生会委员，我不干了。
1: 你怎么还跟人打架呀？我没
2: 吃亏。
1: 当时我担心这个事情会影响你以后的毕业分配，你真的是太莽撞了。我哪里莽撞了？你都动手打人了，你还不莽撞啊？
2: 他就是该打。
1: 你怎么了？
2: 我痛恨害人的行为。 我痛恨一切罪恶，我痛恨伤天害理的人，我也痛恨我自己，包括我自己。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0: 哎，那是什么？
1: 都是家里写下的字，写了一黑了，都扔到地下。
0: 还不起啊？
1: 咦，早起来，我下地干活去了。哼，
0: 下地好啊，出一身臭汗，人脑子就清爽了。

0: 这房景真好啊！哦，对了，带了几本书，你看啊。
1: 谢谢秦老师。
0: 怎样？回来之后写啥东西没有？
1: 写了，写不出来，还不如下地干活痛快。
0: 家里啊，我想。

0: 问你个问题，我知道你一直都想离开这里，可是你想过没有，为啥几次都没能离开？
1: 我还真想过，可能是老天爷不让我离开。哦，你是怨老天爷没有给你机会啊？好，哎呀。
0: 其实呢，今天来，就是想直接了当的告诉你一句话：现在的你呀，还没有实力去闯外面的世界。这个世界不会接纳一个除了抱怨、啥都没有的人。
1: 那我还能有什么呢？
0: 你看你这话说的，那个失败之后的感受。 你总是有的吧？你现在要做的就是不屈不挠。人生不会亏待任何一个人。你吃的苦，你受的累，你摔过的坑，错过的路，这些可都不是一文不值啊。成功这两个字本来就包括了这一切。只要努力，努力再努力，啊！ 等把这些都转化成为成熟，还有坚强，那个时候，你才有资格去面对你向往的未来。世界才会在将来报答你。你看，如果你现在就开始觉得失望啊、无力啊，那未来的路那么远。 你咋走？这个世界上没有废物，只有愿意当废物的人。你想当吗？我肯定不想当废物。哎，那就努力下去，坚持，绝对不放弃，啊！哎，你数过没有？那个“放弃”这两个字多少笔？15笔。 坚持呢，16笔。既然坚持之笔放弃多了这么一点，那咱为啥不坚持下去？你高加林既然选择了远方，就必须义无反顾。
1: 那我现在该坚持啥？文学呀。
0: 文学创作就是你的宿命。你有写作的才华，你有敏锐的感悟力，你有独特的认知力，最重要的就是你有对文学创作的热爱。哎，你是能够写出好东西来的。只要是专注一个目标，踏踏实实的努力去创作，总有一天你会看到无限的风光。就像。 我刚才爬过的这个山，山脚下面全是绝路。只有站到山顶上，才有世界。你高加林，要站在山顶上看世界。
1: 金老师，您真的觉得我适合走文学创作的路？
0: 适合？怎么不适合？哎，我看了你写的小说，想想写得好，写得很感人，就是，有一点压抑。 里面少了一种希望和力量，这可能是和你的经历有关系。所以你看啊，个人的世界总是狭小的，你要学会向外面打开自己。文学创作啊，不能只沉浸在自己脚下的这个世界，要去了解别人，了解这个时代的大众。
2: 我们呢是能够通过文学去揭露丑陋，揭露愚昧，但同时也要学会发现美啊，去发现力量，发现别人是怎么面对灾难的，去发现不同的生命状态，为生命鼓与呼。
3: 文学不能够只是表达自己，还要有激励他人的力量。 记住了，金老师。

0: 他叫赵飞，森哥的战友。你还当过兵？怎么，不下？我和赵飞是一起入伍的，又一起进了军校。毕业此后，又一起去了边防部队。后来我去了雪刷谷，他去了边防连队。在一次边境缉毒行动中。 不幸受了重伤，失去了双臂。本来组织上安排他去了军人疗养院，他可以在那里好好的度过此生。可是他不愿意，他不愿意当个废物，主动要求回到家乡。 植树造林，建设上村。你看，这么多的果树，都是他一个人种下的。他说过一句话：人只要活着，就要活个值得，活出精彩。
1: 人只要活着，就要活出精彩。

0: 爸，亚萍啊，你群众文化馆的工作怎么样了？亚萍，
1: 哎，来了。爸，
0: 你新的工作怎么样了？不怎么样。
1: 就听上去好像不大满意呀，啊！我想去上学。你这刚刚找了新的工作，怎么又想着去上学了呢？
0: 爸，没考上大学是我这一生都无法弥补的遗憾。我不甘心，我不想放弃我的追求。我还年轻，我想继续学习，提高我自己。我想要得到更好的发展。
1: 那。
0: 你想要怎么做？我想报考上海新兴艺术学院进修班，在职进修2年。这个，单位的领导会同意吗？
1: 同意，馆长说了，年轻人爱学习是好事，他不反对。只不过，要停薪留职，不发工资了。

0: 生活费。但是我了解过了，我自己可以想办法。我可以利用课外的业余时间辅导孩子们学跳舞，这钱我自己也能挣出来。
1: 哎呀，不是，不是费用的问题，爸爸的退休工资负担你的学费足够了。我只是觉得，我们这么费劲地安排了一个和你专业对口的这个工作，就这么放弃了，是不是太轻率了呀？
0: 爸，我没放弃，只是停薪留职。
1: 哎呀，你怎么就知道你一定会被录取呢？
0: 因为我已经收到上海星星艺术学院的录取通知书了。

0: 同学们，今天呢是我们编导干部进修班的第一堂课，我们特地啊从北京请来了吴云老师为我们上这个第一课。吴云老师呢是我们国内著名的舞蹈艺术家，他的舞蹈作品呢几乎囊括了国内所有大赛奖项。那么我相信啊，通过吴云老师的教诲，你们呢都会成为
1: 优秀的舞蹈艺术家。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欢迎吴云老师给大家讲课。谢谢大家，我是上海培养出来的舞蹈工作者，这里有我的青春记忆，有我的成长足迹，也有我的老师和我的同学，我对上海有很深的感情，对你们。 上海未来的年轻舞蹈家们，我愿意和大家分享我的舞蹈创作经验，也希望在座的各位能够创造出更加优秀的舞蹈作品。那么接下来我来认识一下大家。李艳，
2: 到。
1: 刘云飞，
3: 到。
1: 蒋晓霞，
4: 到。
1: 黄亚平，
5: 到。
1: 黄亚平。

0: 王亚婷，哎，吴老师，你妈妈叫许薇芝，
1: 您怎么知道？你不记得我了吗？也难怪，这都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是你妈妈的同学，我们又在一个舞团。你小的时候，我经常见到你。
2: 我还知道过你练舞呢，
3: 想起来了，您是吴阿姨。
1: 是。哎呀，也难怪你那时候那么小，是没什么记忆啊。你怎么样啊？我听说你爸爸后来调回上海了，是吧？
3: 嗯，是，我们刚回来没多久，我爸刚办完退休手续，现在都挺好的。
2: 我可以告诉你，我跟你的妈妈一直都有联系。
3: 您知道他的近况？我知道，你妈妈和你爸爸分手，对你们的家庭，对你，都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但是我想告诉你，你妈妈她不是个无情无义的人，她不会无缘无故的和你爸爸离婚。我了解你妈妈，我们两个人从小一块长大，一块进的舞团。后来。 有一天，领导让我们和一批军官开联谊会，就是那次遇到了你爸爸。我爸爸？嗯。你爸爸对你妈妈是一见钟情。不久后的一天，你妈妈告诉我，你爸爸向她求婚。那个时候啊，我们都很年轻，特别的崇拜军人，所以呢。 你妈妈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们很快就举办了婚礼，但是婚后不久，两个人之间的差异也暴露出来了。你妈妈告诉我，说她进入婚姻生活以后，她从来都没有快乐过。你妈妈很痛苦，很痛苦，她想了很久，最终。 他还是决定离婚，去了国外。

那个时候他是我们舞团最好的芭蕾舞演员，他生活的全部都是芭蕾，芭蕾寄托着他的梦想，他对芭蕾献出了全部的热情。亚萍，我之所以要告诉你，是希望你能够知道你妈妈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因为她是一个有理想有追求的人，她是一个可以为了舞蹈献出生命的人。也许有一天你会明白，当一个人把舞蹈当作他一生信仰的时候，他所做的一切的牺牲是多么的悲壮，多么的值得敬仰。目前他在国外发展得很好，他是我国第一个在国外舞团担任首席的华裔舞蹈家，而且现在他还开办了自己的舞蹈学校。亚萍，你的妈妈真的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女性，我相信总有一天你会因为有这样一位妈妈感到骄傲的。

0: 刘叔，哎，爸，哦，这是从后山赵飞那里拉来的果树苗，哦，他去年靠这个收入过了万元，嗯，我想咱们也可以试试，可能是一个致富的好门道啊。哎呦，
1: 好着呢啊！哎呀，家里啊，咱这个地上荒地多嘞啊，要是都能种上树苗苗果树的哈，那大伙不就致了富了吗？哎，你这干了件好事啊！啊！
0: 哎，来来来，献苗苗，献苗苗，献苗苗，年轻人来。啊，慢点哦。明叔，双星最近来京了吗？啊，这不。
2: 明年就毕业了嘛，哦，对了，他在系里还给你代号呢。我回信的时候替我们拿好。啊，呀，你看啊，这漫山遍野的果树种上啊，哎呀，
0: 我过去看看啊。
2: 哎，把那个苗苗，哎，对对对对，来来来来来。 接着办。
3: 亚萍，你好，来信收到，知道你又去读书了，我很高兴。你是有艺术天赋的，经过这次深造，我相信你会有收获，将来在艺术创作上有更大的作为。谢谢你，来信关心我的现状。你放心，我已经经受了一些磨难，不会再被困境压倒。 虽然我目前只能待在高家村，但我的理想不会倒。我在劳动之余坚持文学创作，目前已经完成了一部报告文学，两篇小说，我已经分别投给了上海和北京的杂志社。

无论发表与否，这都是我向着梦想跋涉的足迹。我坚信，只要理想在，人就不会倒下。我会努力向前，向前，再向前。

0: 亚萍啊，哎，啊，练着呢。啊，你给舞蹈作业。嗯。哎呀，真是想不到啊，走来走去，我的女儿最后还是走上了她妈妈走过的路啊。
1: 这条路不好吗？哎，
0: 好，好，好。我只是感慨，有句话怎么说的，叫生命无常。
1: 天道轮回，
0: 对对对，天道轮回，我就是年轻时犯过的错，我现在不会再犯了。我也明白，一个人的理想是多么的珍贵嘛，所以我就一直没有拦着你。
2: 谢谢爸爸。<笑>
0: 我不是还说嘛，这个读书啊，就要读得最好，哎，不能三心二意，
2: 对不对？
0: 我现在就是这样做的呀，爸。非常好。这个，来，给你，陕西来的。
2: 是高加林吗？是。爸爸呢，想多一句嘴啊，在感情问题上，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该放下就得放下，不能总背在身上，啊？爸，都已经过去了，相信我，天各一方。 我们也不可能再在一起了。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

0: 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小事请解释美德。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

0: 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2: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3: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4: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2: 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5: 车堵住了怎么办？
6: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2: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5: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2: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知道了，我知道什么了。
1: 每次送你到这儿，都自己回家，我都条件反射。
0: 贫嘴。
1: 不是贫嘴，我有种感受，你妈妈是不是不同意咱俩在一起了？
0: 我还没有告诉妈妈我俩的关系呢。
1: 哦，那我想多了。
0: 我打算今天回去就告诉他们，下个周末吧，我一定正式带你见我爸爸妈妈，好不好？
1: 嗯，嘿嘿。

0: 王干妈，陈佳怡，
1: 苗门，今朝礼拜六，秀丽回来啦！
0: 哎，回来了。
2: 哟，秀丽，侬身后头搿套衣裳真的老漂亮啊，黑色又洋气。下次啊，不穿了，借给我包个样子吧。
0: 哦，好呀，好呀，没问题。
2: 好。啊，这位啊，这位，
0: 再见啊、哦嗯。啊。
3: 哎呦，真的带了一个男小孩回来。
0: 回来啦。
4: 啊，秀丽回来啦。快点吃饭。
0: 啊。
5: 吃啥饭啦？我还有比吃饭更重要辰光事体同囡恩讲，你到外头去转几圈。
4: 啊。
5: 哎，换套衣裳啊，扎了好点。
4: 晓得了。
5: 快点过来。
0: 奶奶啦，吃饭啦。
5: 我问你啊，你在学校里找男朋友了？
0: 啥人瞎讲啊？

0: 你表姨的妹妹告诉我的，这还有假？
1: 那个陈卫红啊，他是我们学校辅导员，他跟你说的。在学校里面谈恋爱，侬要死快了！哎，学校里知道要处分的。再说了，你好谈不谈，谈一个外地人啊？哎呦，侬脑子有毛病啊！我的女儿这么漂漂亮亮的一个大学生，哦，要嫁到外地个人家当媳妇啊？侬想得出来的？
2: 而且还那么远，那么穷的一个地方。
1: 不用瞎讲，他们那儿已经包产到户了，就有水渠，然后还有一条挺大挺宽的河，哪有你说的那种情况呢？
0: 哎呦，侬了解了倒蛮清爽嘛，啊？跟侬老实告诉我，你跟他到底什么程度了？
2: 妈，我们学校跟外地同学谈恋爱的也不止我一个，还有那种条件比我好的。
0: 也交了从乡下考，他们我不好。我今天已经想好了，我不能激动，我跟你要冷静的，啊，来交谈。他们我不管，可你我得管，你是我的女儿。
1: 妈，我大学都没毕业呢，我没想着现在嫁人。你没想，跟人家早就想好了，人家把你看得准准的。
0: 你不要这样说他嘛，他人很好的，学习成绩也好，长得也好，老实说香了。哟，长得也好，问题就出在这里，哎，就长得也好。我告诉你啊，当初你爸爸就是，我看他长得。好好叫讲啊。晓得了，晓得了，快点报案。
3: 我上哪儿了？哎呀，秀莲，马上就要期末考试了，我整理了一些复习题，给你参考。啊。我不想留在老家找工作，你不知道，我们老家那个地儿啊，20分钟就能逛遍全镇，正好有一个老乡说是要把我介绍到上海的汽修厂，我一想，那好呀，专业对口。
4: 啊，又是一流大都市，我就来了。哎，哥，你那个之前你是说来开个体户的会？
3: 对呀。哦，那这个个体户的会是个啥会啊？
4: 就是我没有工作单位，我就是个体户，所以就是来开个体户的会。
3: 个体户的会，
4: 就是一个门。 颁奖会，颁奖会，颁奖会。我写了一篇报告文学，然后就得奖了，过来领奖。
3: 你是个大作家呀！哎呦，天呀！我真没想到，这头回来上海就认识个大作家，你等着。
4: 乖，
3: 你可千万别这么说，我不是作家。
4: 哎呀，我们这种叫青年作者。
3: 高哥。 帮我那个签个字儿吧，不是签名，签个名呗。回头我买你书看。我别签了。哎呀，你谦虚什么呀，哥？你就给我签一个吧，真的。你要是将来出书了，我肯定买来看。给，我这辈子遇上一个大作家。
5: 入校了。
6: 老飞机场，来了。这应该就是上海最有名的生煎馒头。哎，
5: 来了二位，来来来，坐下吃点吧。来来来，坐坐坐，吃点什么呀？
6: 阿姨，那个生煎馒头多少钱一两？要粮票吗？
5: 要粮票，2两。 没有粮票也行，2毛钱一两，1两4只。
4: 4个，有，我有粮票，他要那个馒头，我要一碗素面。

0: 哎，不用不用不用，那怎么好意思？我也要阳春面，多加点葱花。
1: 好，两碗阳春面宽汤，多加葱花啊！等着啊。哥，我要是有钱了，就这生煎馒头，我每天吃一顿，而且啊，我还要吃遍上海所有的小吃，吃到撑。
0: 行，有理想，
2: 那就预祝你成功。
0: 哎，哥，你开会开几天？
1: 就一天，领完奖就回去了。
0: 回去啊？
1: 不是，上海这么好，你为啥要回去啊？
0: 我怎么可能留在上海？
1: 你说咱俩以后还有机会再见吗？
0: 有啊，人生何处不相逢？有机会啊，去趟咱们大西北，尝尝我们那里的面条。
3: 好，说定了。阿姨，面好了吗？
4: 来了来了来了，来两碗阳春面，宽汤，多加葱花，吃吧。来，高哥，碰一个。妈咪包，妈咪包，妈咪包，妈咪包。
5: 秀丽，哎好，来了。
4: 秀丽，我来了。
5: 侬出去啊？当
4: 心点哦，咱妈妈心情不好。伊哪能了？
5: 就是侬上趟子相亲个事体啊，侬勿是耳边，人家就到屋里向来了。咱妈妈老生气了。我晓得了。
4: 坐下。我有话说你。
5: 怎么啦？ 我问你，你和你那个男朋友，是不是天天逛马路啊？啊，他咖啡呀、啊？我问侬哎，伊会得喝咖啡吧？伊喝得惯伐？伊晓得咖啡里向要巴糖巴奶伐？
6: 哎妈，我难得回来一趟，你为什么拿这种话戳我？
5: 有意思吗？没意思，没意思极了。人家生个女儿嘛，指望他找好老公。 起码找一个吃公家饭的，饭员户什么的，是吧？辛辛苦苦一辈子，省吃俭用的，培养你读大学，为了什么？啊，就是让你有一些书香气，走出去有面子。你倒好，找这么一个人，我跟你说，你要是跟他结了婚啊，他家里人接触多了，你的口音都变了，上海话都不会讲了。
6: 哪有你说的这么夸张啊？高双新呢？
5: 他虽然是个外地人，但是他人很好，最主要是他对我是真的好。哎呦，囡囡啊，侬脑子勿要糊涂好吧？他对你好，那你年轻哎，你漂亮哎，那以后呢？结了婚呢，那就不好说了。哎，再说了，你是上海户口哎，上海户口是什么呀？他跟你结了婚，对吧？他就可以留在上海了呀。你那能有什么好处啊？
6: 你跟他结婚以后，你还要拉上一大车乡下客人来。哎呦，我想都不会想，想头皮发毛。
5: 哎，好了好了，要么这样，我答应你。
6: 好，分开啊？啊，不是的嘛，我是说，以后就不让他的那些亲戚到我们家来，这样总行了吧？
5: 哎呦，侬来三个，侬讲闲话算数吧？
6: 那当然，拿他我还拿不下。
5: 哎呀，怎么样嘛？
6: 不好。 你就周末让他到我们家来吃顿饭嘛，你们俩先见见，好不好啊？
5: 不好，不好，不好！
0: 高哥，高哥。

感谢各位评委老师给予我的肯定和鼓励，感谢组委会能办那么好的一个活动，能让像我这样子的年轻人有机会可以见识到外面的广阔世界。我还要感谢我的老师金若红，是他教会我如何发现生活当中的真善美，我更要感谢生活为我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和鲜活的创作素材。最后，我要感谢上海。

0: 那好，我们先领这些，一会儿补过我们再加。好的。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没想到真的是你，没想到我在上海吧？你知道吗？我昨天看新闻的时候，我都惊呆了。是不是没想到？
1: 没想到，我更没想到，你获奖了。
0: 恭喜你啊！我也没想到自己能获奖，我更没有想到还可以来上海领奖。
1: 哎，你还要在上海住多久？
0: 我本来打算昨天就走的，但是没有买着车票，就打算明天再走。
1: 你昨天就想回去啊？是啊。你就没想着来看看我？
0: 我想过，我前天过来了，但是没进来。
1: 为什么？我没有证啊。那你今天为什么又来？因为没买到车票？ 没事儿敢才来找我。不是。不管怎么样，看见你很高兴，真的。我也是。我觉得这一切发生的不那么现实，像是戏剧一样。生活本来就是戏剧。 不是吗？是。你明天就走？还回高家村？啊，对啊，还是回高家村，还能回哪儿啊？嗯，你现在住哪儿啊？哦，我现在在一个招待所。条件好吗？
0: 要不要换一个？哦，不用不用不用，很方便的。那，你走之前还有时间吗？什么事啊？我陪你去上海逛一逛。算了，你现在不是还在上学吗？我不能耽误你时间。
1: 没事儿，今天我有时间。
0: 真的不用了，能见到你，我已经很开心了。 那我先走了，再见，
1: 教练，谢谢你来看我，再见，
0: 再见。

0: 说，国内只有上海的医院才可以做，而且手术费会很高。
1: 把女儿的病治好，要是上海能治，咱就去上海治。

0: 林总编，这些是前10名的考卷。目前来看呢，最终的录取名额啊，就将在陈方明、高嘉玲、徐之礼、方博文、刘文文、杨正亮、许清以及孔德月这几个人里头产生。8-5啊，这其中呢，陈方明的条件最为过硬，考试成绩第一，毕业于名校的中文系，专业也是对口的。对于他，大家应该没有什么异议吧？ 那好，徐之礼、刘文文，他们俩是本地户口，考试成绩也不错。杨正亮呢，这位考生他以前有过校对方面的工作经验，校对也是现在咱们报社的确认岗位。现在啊，最难以定夺的就是这个高嘉玲。
1: 他什么问题？
2: 他的主要问题呢是这个学历太低，高中毕业，不过呢。

0: 还有个基层文化宣传部门的工作经历，嗯，还写过一些新闻报道。他还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外地户口，而且是农村户口。嗯，啊，不过最终的聘用名单啊，还是得林总编来定夺。
1: 我再看一下他的试卷啊，我再看一下，
2: 在里边。
1: 啊，在。
0: 哦，在。嗯，哎，他的志愿表呢？
1: 哦，这儿呢。
0: 高嘉玲是这次考试当中的第二名，是吧？
1: 对。
0: 是，他的确是第二名。但是他的其他条件也确实差了一些，尤其是他的户口问题。我们的这次招聘启事当中呢，明确写着，高中及以上学历的均可参加，并没有限制户口的条款。 所以呢，现在提出户口的问题啊，就不合理啊，也不现实。我们这次是面对全国的招聘，啊，目的是招聘优秀的人才，人才第一，其他都不重要。你们也说了，高嘉玲呢，在基层啊有相当一段时间的工作经验，啊，干过这个县里的宣传通讯员。我当年下乡的时候啊，就干过宣传通讯员，这工作太。 不容易了，采编写拍照，一手抓啊，成稿要快，而且各种文体啊都要会出。我呢看过他的文章，他文章的这个论点呢很独特，论证清晰简洁。另外呢，据我所知啊，他在刚刚一次文学评选当中获得了一等奖。哎，这个你们怎么没有提啊？没有。
1: 没有啊，这个获得文学奖固然是个成绩啊，但我们是报社，不是文学刊物，所以他的这个奖项我们认为并不是什么加分项。文学创作重在虚构，新闻报道则要求写实，这里头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吧？你看过他的作品没有？没有。你们都看过没有？没有。
0: 我劝你们啊，都去看一看，啊，是一篇报告文学，100%的纪实作品，一篇感人泪下的历史故事。好了，现在看来呢，只有我一个人看过他的作品，所以我有发言权，啊，所以啊，我决定啊。
3: 阿姨，哎呦，小高啊，没有收到信，啊，
4: 我不是来取信的，我是来跟您道别的。啊，
3: 你要走啊？
4: 我这又住了半个月了，父母还在老家呢，家里还有一大堆活等着我去干。
3: 哦，那信不等了？
4: 这都15天了，还没到，就说明我没被录取，再等下去也没用。
3: 我觉得其实不到15天，你看这中介报社人家也要休息的，其实真正呢也就13天，要不你再等2天吧。
4: 算了，不等了，我怕我爸妈在家等着急了。哦，
3: 也是的啊，爸妈在家不容易。嗯，要不这样吧，你把你家的地址给我留下，我要收到信就给你转寄过去。
4: 真的不用了呀，阿姨，不会来了。
3: 啊，那你啥时候走啊？
4: 我准备下午去火车站看看票。
3: 要是没有的话，我买个站票也行。哎呦，站票可不行，上海到西安很远，站票很受罪啊。乡
4: 下人站一会儿怕什么？没事。那你等等，我给你带点吃的。哎，姚阿姨，姚阿姨，你别这样，你做生意不容易，不能老沾你的光。
3: 哎呀，什么叫沾我光啊？咱俩认识一场不容易，也是缘分，知道吧？以后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见面呢。
4: 不，姚阿姨，你听我说。 我这趟来上海，能遇到像你这样好的人，也不算白跑一趟了。以后有机会，我一定会回来看你。
3: 好啊，好啊，有机会一定再来上海啊。
4: 您多保重。
3: 嗯。

0: 走啦。走了。你是给张床铺五块钱，五块钱，你住了21天啊？是。21天是一共105块，扣掉50块押金，你还要给我55块。啊，你身份证再给我看一下。 发票要开吗？
1: 不用。
0: 东西不要忘记啊。
1: 哦，我鸭具放水房了。
0: 哦，你自己去拿。好。

0: 那个叫高嘉林的，
1: 哦，他就这样走了呀？
0: 走了，
1: 就刚刚歇歇。哎哎，他身份证忘记带走了。

0: 今天啊，我们一定要好好庆祝一下。伟萨大力，我帮你搞啊！我真的没有想过能跟你成为同事啊！真的，
1: 还是鼎鼎大名上海的《大众晚报》的同事哦，曾哥，
0: 来，我们以咖啡代酒，喝一杯，好吧？
2: 冯明，听我说，我真的谢谢你。要不是你的话，我怎么可能想到还有这样一条路？你给了我一条生路，你知道吗？
0: 你谢我做啥？归根结底啊，是你自己有能力，这叫什么？这叫老天不负有才人，信了吧？
2: 不行，我以前老是埋怨老天对我不好。后来是我的老师，他叫景若红啊，他提醒的我，他跟我说，你之所以现在总是遇到坎坷，是因为你自己的能力不够，你没有这个能力出去闯世界，你必须要提高你自己。而且他还告诉我，文学创作就是我的宿命，我得一直写，不停地写下去。所以我就一直在写，我不停地写，不停地写，不停地写，终于有这样一个机会，我获奖了，所以我才有机会来到上海，所以我才有机会能够认识到你，才可以再见到你，所以才有今天。我现在。
0: 不讲了啊，嘉玲，来，我们以咖啡代酒啊，怎么好好庆祝一下？一会儿我给你安排一个饭局，让你喝一喝。
2: 来，我们今天就立足这里，就从这里出发，干一份大事出来，让所有人看到。
0: 让所有人都看到。

0: 来，新鲜馒头。好，谢谢。哎呦，小哥啊，
1: 阿姨，那个，要不你坐里边吧，我给你煮碗面。来来来，
0: 坐吧。怎么样啊？房子找到了吗？
1: 还没呢。
0: 啊？不会吧？这胡同里边都是小广告，怎么会没有房子呢？
1: 房子是不少，就是太贵了。
0: 那可是啊，这是上海，尤其人多热闹的地方，更贵了。哎，
1: 我明天打算去浦东看看。哎呦，
0: 浦东不行，太远了。你知道吧？你要从浦东进城的话，每天要摆渡，下了船你还要挤公交，每天这么来来回回，路上至少得两三个小时啊。
1: 我看报纸上有广告，说浦东那边的房价比较便宜。
0: 哎呀，便宜也是不行的，上海的公交你挤过吧？啊？ 哎呦，天天挤公交那得烦死人了。哎，那个，我有个邻居，他有一个阁楼，想出租挣点钱。你愿意租吧？阁楼。
1: 阁楼。哎，阿姨说费事，我怕是洗不开。阿嫂，阿姨，我都怕是洗不开呢。
0: 不好意思啊，大姐，王阿姨呢？啊，王阿姨在楼上。王阿姨，
2: 小哥，来，慢点哦，光线不好。
3: 杨阿姨啊，你们来了，
2: 来来来，把小哥带来了。
4: 哦，小高，小高，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进来，当心当心哦，慢一点慢一点。你看看，这就是我们的阁楼了。来来来，怎么样？挺好。小高啊，我们这个阁楼啊，其实就是我们家的储物间了，就是放些旧的呀、没有用的东西的了。我呢，就想把它租出去，赚点小钞票。 给我家囡囡哦补贴补贴啦，他刚刚生完孩子，真的是不容易。哦，
3: 是呢，是呢。
4: 我们楼下呢地方又小，有的东西嘛还搬不下去的啦，所以呢我就想租给你啊，一大半间。有的东西呢还是要放在这里的啦。哎，你要是不介意的话嘛，那么就租啊。如果你觉得地方太小了呢，也没关系的啊。
3: 我不会多要你的。
4: 一个月30块。我租，我觉得这个地方挺好的，而且离我上班的地方很近。谢谢王阿姨。那么我们就这样讲定了啊。水费电费嘛，你自己付了啊。那个水费嘛，反正是邻居们大家各管管平摊的啦。
3: 好啊，好啊，好。
4: 哦，对了，姚阿姨啊，小高。
5: 哎哎哎。
4: 最最重要的，不能在房间里面用电炉子。
3: 啊，你要一用的话，好嘞，保险丝就掉了。您放心，千万注意。我尽量不在这里开火，吃饭我想别的办法。
4: 哦，
0: 好，能放心，放心啊，放心。小安呢？哎，行了，小刚。

0: 爸，妈，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被上海大众晚报社录取了，加倍努力，为自己挣一份前途，为爸妈争利。等我工作一段时间，一切稳定了之后，我会回去看你们的。
1: 好，都请坐，请坐，请坐。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报社林金轩总编辑，这位办公室肖主任，编辑部文主任。
2: 我呢是记者部主任丁志伟，欢迎大家入职大众晚报。好，现在请林总编给大家讲几句话，然后宣布各自的工作安排。
3: 没有讲话，
2: 这是什么性质？啊，两句话：一，我们的办报方针，宣传政策，传播知识，移风易俗，丰富生活。第二。 我们的内容要求：力求可亲信、可信性、可尽信、可笃信，这样才能使我们的资讯呢，飞入寻常百姓家。这些呢，你们在今后的工作中啊，慢慢的学习体会。好，下面呢，我宣布一下，每个人的工作安排。 陈方明，陈方明在记者部担任实习记者，好坐。徐之礼，好，在编辑部任实习编辑。刘文文，你好，在编辑部任实习编辑。许清，你好。 在发行部，好，坐。高嘉玲，郝嘉玲，你暂时在编辑部啊任校对，啊，试用一段时间以后呢，再做分配，啊，坐。好，这个大家在工作中啊，虚心的向前辈学习，啊，尽快的熟悉业务，认真工作。好了，散会。
4: 小方，来来来，办公桌已经给你准备好了，我们这个办公室啊，就是小了点，可就是我们两个人，以后啊，可以安安静静地做事情。
5: 杨老师，我是新来的，以后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您尽管指出来，我改正。
4: 只叫谈不上，以后啊，我们一起好好的工作啊。
5: 你车停在这里。
6: 姑娘回来了，
7: 阿姨好，
5: 阿姨好，这是，
4: 这是我男朋友小高，哦，
5: 小高是吧？
7: 是，
5: 哎，侬好侬好，哎，这是李佳阿姨刘家大妈，
4: 李阿姨好，刘阿姨好，
5: 好好好好，
4: 马上就好，
6: 真是一表人才呀，哎，
4: 小高，我告诉你啊，今天曾是冒充早上哦，就忙到现在，一直在烧啊烧啊烧，给你烧了很多好吃的小菜招待你呢，
6: 有福气哦，
4: 那我们赶紧上。
6: 去吧。好好好。
8: 爸妈，我们来了，快快快！哎呦，爸，这是给小高。哎，
6: 叔叔好，小高你好，你好。这是给您的代理。
8: 哎呀，来都来了还破费，哎，
6: 真是真是。哎，
8: 兄弟，让小高快坐下。
6: 啊，
8: 来，你坐，你坐。
6: 谢谢叔叔。阿姨好。

叫陆平安，我现在要过马路，我前面有个护栏，跨过去到达对面快的话只需要10秒，但我知道在我跨下护杆之后的2秒内，我就会被车撞飞。没错，我是重生者，就在刚刚我横跨护栏过马路，已经 game over 了，然后我就重生了。现在我已经知道这样过马路很危险，所以我决定多走30米，从人行横道过马路。现在目测我距离对面还有20米，正常健康人的行走速度为 1.75米/秒到2米/秒不等，平均跑步速度为走动速度的3到5倍，所以以我这么强壮的体魄，每秒可以奔跑6米，到达对面只需要4秒，所以我决定冲过去。当我刚跑到一半的时候，不出意外的出了意外。

我又被车撞了。上天有好生之德，于是我又重生了。还是重生在过马路之前，我已经深刻认识到闯红灯的危险，所以这次我要对得起自己的名字，路平安，平平安安过马路。

0: 象拔蹄，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孔融气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
2: 妈妈，
1: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 妈妈，
3: 有小金盾才是你。

0: 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0: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2: 时光荏苒，纸短编织锦绣经纬，留香升腾，舌尖品味和和生机。岁月放歌，心头圆梦安知广厦。文明更续，足下谱写融通篇章。昆仑磅礴，玉龙旖旎，万方月奏一眼千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市沅江和田指挥部、和田地区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联合策划，北京卫视档案倾情推出一润千年文物里的和田，敬请关注。

在离普恰克奇镇不远的扎瓦镇，比拉利加制作的桑皮纸送到了一位老朋友手上。80多岁的农民画家阿布利克穆是比拉利爷爷的老朋友，也是村里土生土长的农民画家。60多年来，他一边种地一边作画，创作出上万幅作品。阿布利克穆爱画画，也爱在桑皮纸上画画。他从小就对绘画产生浓厚兴趣，并一直坚持绘画到如今。最让人称奇的是，这位朴素的农民画家有很多作品都是油画，起源于西方的油画，那浓烈的色彩与厚重的质感吸引了阿布利克穆。他开始不断用这样的颜料绘画出自己心目中的大美家乡。在阿布利克穆看来，桑皮纸比油画画布还好使。在当地特有的桑皮纸上画油画，鲜艳的色彩碰撞古朴的桑皮纸，别有一番风味。阿布利克穆的村子在北京援疆指挥部的帮助下建

0: 住行都得靠胡杨。胡杨是丝路文明的历史见证。这片沙漠中的胡杨林足有千年之久，而胡杨树林中段的地方就是尼雅遗址。和田地区民丰县城北100多公里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端，是现存规模最大的聚落遗址群尼雅遗址所在地。尼雅遗址是距今近2000年的汉晋时期的精绝国所在之地，这里曾经是位于丝绸之路南道的绿洲城邦和交通要道，所以从丝绸之路兴起之初，这里就承担着东西方文化贸易交流的重任。这里曾出土了和田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元和元年锦囊。元和元年锦囊本身使用5种织锦做成，锦囊下半部是用一片元和元年织锦锦片缝缀而成，特别的是上部只有白色经线显花的隶书元和元年文字。元和元年是东汉章帝的年号，即公元84年，通过这件文物留下了班超经营西域的一段史话。西汉末年，匈奴重新控制了西域，汉朝与西域的来往中断。东汉明帝时派兵出击匈奴，并派班超出使西域，班超克服重重困难，使西域各国重新与汉朝建立联系，汉朝和西域的交通得以恢复，并且在西域重新设立都护府，他得到了西域各国的信任，长期留守西域。元和元年锦囊从形制上来看，很可能是由中原生产，当年随军队援助班超时到达西域，最终流传到精绝贵族手中。从2000多年前张骞凿空西域，开辟了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到班超在西域恢复丝绸之路的畅通，再到如今悠悠驼铃已经变成了滚滚铁流。斗转星移，和田站在了新的发展坐标上，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繁华盛景有了新的模样。在这片沙尘无孔不入的世界里，有许多人就像胡杨一般，把根深深扎进大漠之中。作为环塔里木盆地铁路线，也是世界首条环沙漠铁路线的最后一块拼图，2022年6月16日，和若铁路正式开通运营，结束了和田地区洛浦县、策勒县、于田县、民丰县和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且末县等地不通火车的历史。而要维护好和若铁路，离不开这样一群人，他们与风沙为伴，对铁路沿线进行检修维护，从而保障火车的安全平稳运行。
1: 注意好人身安全。好，大家上车。咱们和若铁路是这个环塔里木沙漠的这个最后一环，等于说现在都已经进入这个沙漠腹地了。
0: 这是一支成立不到2年的队伍，18名队员平均年龄才32岁，负责着和田站至南屯站402公里间的215座桥梁和785座涵洞日常养护维修任务。他们今天要到野外工作，去维护和若铁路全线最高的大桥——洛克雅特大桥。和若铁路是一条含沙量过高的铁路，大约1/3的路段穿越流动性沙漠。民丰当地一年中有200多天是沙尘天气，有时昨天刚走过的路，今天就会被沙子掩埋。
1: 停停停！

0: 系好安全带的作业，一是要克服自己的这个害怕的这个情绪，第二个是要特别的小心，很大的动作就会碰伤，或者说会把自己挂伤。我们的工作是很普通的，我们只是维修了这条铁路，才显得我们的工作有点不同。其实来说。 我们也是千千万万个普通铁路工人，1665号。这条铁路的修通，把我们这边南疆处在沙漠腹地的这几个县城、乡镇，我们连接到一块儿，让这些人能够走出去，让外面的人能够走进来。
1: 沙漠里有隆隆的风声，也有快乐的笑声。火车站或许是一个城市最热闹的地方之一。在匆匆忙忙赶路的乘客中。 乌鲁木齐至和田，T9528次列车长米尔班·艾依提正在为发车做着准备。
2: 乌鲁木齐站是吧？乌鲁木齐南站。

0: 1928次又被称为民族团结一家亲号。这趟车上，米尔班艾依提和同事们除了日常的工作外，还为乘客们准备了一种别具特色的热闹。
1: 旅客大家好，欢迎大家乘坐由和田到乌鲁木齐的特95/28次旅客列车。
0: 在一次与旅客聊家常时，得知老乡家有核桃、大枣等农产品滞销，米尔班艾依提就萌生了通过列车带货销售的念头。在班组乘务党支部的带动下，班组团员青年们已加入了助力队伍，积极为乡亲们的农产品做代言。
1: 让我们跟着他的舞蹈一起欢乐的跳吧。
0: 每次举办列车上的巴扎，米尔班会提前跟和田的乡亲们打电话确认乘车时间。乘务员不仅提前准备好舞蹈表演活跃气氛，还会仔细耐心地鼓励乡亲们给乘客介绍自己家的农产品。
1: 咱们在这一盒里面有不同口味的馕，是不是？
2: 对，
1: 有玫瑰花的，
2: 然后
1: 核桃的，
2: 辣子的。
3: 都尝一尝啊、哦，都是新疆的特色。
1: 里面有核桃呀，大家可以品尝一下。
0: 几年下来，米尔班所在的组帮助了200多个家庭销售各类干果10000多公斤，他也被旅客们亲切地称为“卖核桃的列车长”。民族团结一家亲号上的欢声笑语在沙漠里传递着，和田人民的出行方便了。来旅游的游客们也同样享受到了这种便利。从2015年首次开行北京至新疆和田的金河号旅游专列以来，已有近万名旅客乘坐金河号畅游新疆。一声声的火车鸣笛，将和田与祖国各地紧密地联系

0: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既负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0: 我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纽约唐人街，这是在西方世界最大的城市华人聚居区之一。在美国的西海岸的旧金山，也有一个著名的华人社区，初建时被当地人称作唐人的城镇。今天在世界各地移居海外的华人仍被当地人称为唐人。唐是中国富有魅力的别称，唐朝文明给世界历史、世界文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这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开放时代。

0: 作为当时世界上政治、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国家，唐朝的声威超过了同期的世界强国法兰克王国、拜占庭帝国和阿拉伯帝国。九天昌河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盛唐诗人王维的诗句描绘了各国使节到大明宫朝拜唐朝皇帝的盛况。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和不同的文化在这里汇聚，唐朝以博大的胸怀包容这一切。
1: 我想呢，当时的交流应该是很广泛的啊。这个我们从我们现在所住的这个壁画馆就可以看出来啊，因为里边就有，比如那个刻石图啊，就是在唐朝的宫廷里边准备接待一些外来的使者啊。这个外来使者呢，比较明显的有来自东方的，或者是日本，或者是朝鲜半岛，啊，但是也有呢，那个高鼻深目，啊，长头发这样的西方人的形象。
0: 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圈，在唐朝正式形成。在这个文化圈中的国家和地区，有着共同的文化要素，如汉字、儒学、律令制度、汉传佛教、科学技术等。朝鲜半岛和日本都是这个文化圈的重要组成部分。

0: 朝鲜半岛是除中国本土之外儒家思想影响最深远的地区，在韩国直到今天仍然保持着对孔子隆重的祭祀仪式。位于首尔的成均馆是韩国著名的儒学研究教育中心，它是由朝鲜皇家支持建造的一所国家最高教育机构，已有600多年历史，是东亚最古老的学府之一。从这里毕业的学生大都成为贵族领袖或者学者，他们对朝鲜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数百年来，人们每年都要在此举行盛大的式典礼，祭祀孔子等古圣先贤。
1: 네석전은인류에게올바르게살아가는길을갖다가제시한성인들즉공자를비롯한맹자이런분들의어떤가르침을우리가계승하고그분들처럼열심히살아가겠다고다짐하는그런의식이바로석전입니다그래서해마다봄과가을이면성균관과전국향기에서이렇게석전을갖다가성대하게봉행하고있습니다
0: 중국과朝鲜半岛交往历史悠久，公元7世纪中叶，新罗统一朝鲜半岛，结束了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唐王朝与新罗形成册封与朝贡的关系，新罗开始全面仿照唐制，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国家。为了更广泛深入地研究和吸收中国文化，新罗不断派遣留学生来唐朝学习，很多学生长期在中国生活和学习。唐太宗曾表示，对本国人和外国人要一视同仁，爱之如一，并准许外国留学生参加科举考试获得功名。在新罗留学生的心目中，能够在唐朝科举及第是极其荣耀的事，当然这也是极其艰辛的。其中最著名的一位是崔致远。崔致远12岁入唐，临行前父亲激励他说，10年之内如果不能考取进士，则不要再称是我的儿子。由此可见新罗人对唐朝科举考试的重视。经过勤奋学习，崔致远终于在18岁那年进士及第。在中国生活16年后，崔致远告别了这个第二故乡，回到新罗。他被韩国学界尊为汉文学鼻祖，他用汉文所写的著作流传至今。
1: 최치원선생의어떤그런업적때문에여기대성전에최치원선생의위패가모셔져있는그런계기가됩니다
0: 也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日本开始广泛接受唐代文明的影响。各级学校确定以儒家经典为主要教科书。日本至今尚存有15处有影响的孔子庙，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汤岛盛唐，地处今天的东京都文京区。
2: 日本社会的这个人伦关系，还有这个日本社会的这个价值观，就是他的伦理观，他的价值观中还仍然包含着丰富的儒学思想，儒学至今还对日本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0: 在今天的日本，人们仍主要使用天皇的年号纪年，如昭和、平成等。使用年号的传统是从公元7世纪中叶开始的，那时的日本社会正处在内忧外患之中，旧的姓氏、部民制度弊端严重，面临瓦解，很多有识之士决心开始变革。这里是奈良，穿过这片稻田，在这些传统村舍之中，有一座古老的寺院——飞鸟寺。飞鸟寺是日本最古老的佛教寺院，如今也是重要的考古发掘现场。每天有很多的日本学生来这里学习。

0: 这段日本转折时期的历史。公元645年，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变革发生在这里，这座纪念碑见证了这场变革。它结束了大豪族的垄断政权，开始了日本著名的大化改新。
1: 生き残っていくためには国家体制を整えていかないといけない。そのためには天皇中心の新しい政治を行わ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いう、そういういわゆる権力集中といいますけれども、それをやって強い国家体制を作って生き延びようと、したわけです。大化改新是以唐朝的律令制度为蓝本，大化。 也是日本天皇模仿中国建立的第一个年号。就在大化改新的关键时刻，中日之间突然爆发了一次战争。公元663年9月，日本水军救助被唐朝与新罗联军击败的百济旧部，在朝鲜半岛中部的白江口与唐朝水军遭遇。 当时，日军有800艘战船和近40000人的军队出战，而唐军应战的只有170艘战船和7000名将士。凭借数量上的优势，日军信心满满，不断发起进攻。唐军沉着应战，严密防守。日军多次试图突破唐军的防线。 唐朝舰队予以回击，摧毁了日军左右两路的军舰，从两侧围困日军，使日军进退两难。最终，日军损失了400艘战船，数万人伤亡。这是历史上中日第一次战争，也是日本古代史上最惨痛的一次失败。战争，并没有终结两国的友好关系。
2: 在近距离的感受了唐王朝的强大之后，日本加快了效法唐朝的进程，这不禁让人想起明治维新与二战之后日本大规模的学习西方文明的情形。那么，这是他们派遣遣唐使到中国来，一开始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学习中国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来推动他们自己的政治制度的变革。
0: 那么这方面呢，对日本的这个制度的发展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奈良平城京历史博物馆展出了一艘遣唐使船的模型。在整个唐朝时期，日本总共向中国派了19批遣唐使，学习吸纳唐朝文化的方方面面。因此，日本在社会制度、城市建设、科学技术、工艺美术。 文学、语言、宗教思想等各方面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革，这样的变革使日本不久就迎来了它的繁盛时期。在公元8世纪的百年中，日本大部分时间都定都于平城京，即今天的奈良。平城京完全是模仿唐长安城建造的，城市规划与建筑风格几乎一模一样。那时候在朝堂上。 大臣们竞相模仿中国的礼节和生活习俗，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所用的器物也和唐朝同时期的基本相似，特别是三彩艺术是唐朝的标志性工艺。唐三彩呢是中国首创的，之后呢，新罗三彩包括日本的奈良三彩都有仿烧，包括波斯三彩也受了影响，所以它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承载物。每一批遣唐使回国时。 都会从中国带回大批儒家经典、佛经、诗集。如今，名闻天下的奈良东大寺正仓院珍藏着这些传世之宝，而且文物类型很多，有佛教法器、书画艺术品，还有丝织品、瓷器、乐器等日常用品。 琵琶是唐代流行的乐器，但唐代的琵琶今天亦不可见，但在正仓院中却仍保存着几把精妙绝伦的唐代琵琶，四弦五弦均有。
1: 且在正仓院所藏文书中还发现了天平琵琶谱，纯用唐法。一些仿效唐朝的文物也异常珍贵，正仓院今天保存着40叠屏风，其中最有名的一组《鸟毛丽女屏风》中，仕女图像与唐代大画家周昉《簪花仕女图》的服饰构图如出一辙，而《树下美人图》的艺术构思则是唐代常见的图像模式。据研究，正仓院的这件屏风是日本的作品，是对唐代仕女图的模拟。中国书法艺术在唐朝达到一个高峰，日本朝野上下都以学习中国书法为荣。创立日本佛教真言宗的空海大师曾长期在中国留学，在中国他跟随唐朝有名的书法理论家韩方明学习书法，刻苦练习，终于得到了颜体的真传。
2: 特に書道なんかはもう中国そのものと空海は十分に知ってますから、まあ、そういう意味を日本にこう位置づけたというか、そういう文化的な意味で大きな歴史を作りました。
1: 日本至今所使用的文字是在汉字的基础上省略或简化而创造出来的。起初日本将汉字称作真名，而这种日本字母就被称为假名。在假名的创制传播过程中，从唐朝留学归国的空海大师吉备真备等人可能发挥过重要作用。空海大师是日本历史上备受尊崇的高僧大德，他在长安学习密法，归国后在距离大阪不远的高野山创立佛教真言宗。如今高野山成为日本最神圣的佛教场所。佛教从公元6世纪中叶经朝鲜传入日本，经过100年的发展，到了奈良时代已经得到了广泛传播。圣武天皇在位时兴建了壮丽宏伟的皇家寺院东大寺，铸造了日本最大的毗卢遮那佛的铜像，安放在寺中。应日本天皇与佛教界之邀，从玄宗天宝2年开始，律宗高僧鉴真先后5次试图东渡日本，均因为各种原因而失败。在第5次航行的过程中，他不幸双目失明。公元753年，66岁高龄的鉴真勇敢地踏上了第6次渡日之旅。最终于这一年的年末，他与一批忠实追随的弟子一起踏上了日本国土。在日本的10年期间，鉴真为佛教文化以及唐文化在日本的传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鉴真在日本享有极高的地位，被尊为过海大师，甚至被日本学者称为天平之盟，意为他的成就足以代表天平时代的文化高峰。
3: 他向日本传递了很多当时中国的先进的一种文化，包括书法、建筑技术，还有日常生活的很多先进的中国的文化要素。他是这些文化使者的群体中的一个。
1: 日天皇下至平民百姓深受唐文化的浸染，他们吟诵唐诗，欣赏唐乐，互相行唐礼，唐朝风格的艺术品、唐式服装、唐式点心和餐具随处可见，唐风的影响深入到日本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这种影响是如此深刻，不仅跨越了横亘在两国之间波涛汹涌的海峡，而且跨越了上千年的岁月。能剧是一种舞台剧，也是源自唐朝的娱乐形式，在公元8世纪被带到日本。
4: そうですね、狂言というのはその日常の一部を切り取ったようなお笑い劇ですので、

0: 中頃までは、全くと言っていいほど中国の、模倣というのか中国の衣服の形を我々は、衣服として着ておりました。
1: 随着遣唐使而传入日本的还有各种食品、烹调方法和餐具，比如筷子，日本人普遍使用筷子也是从奈良时代开始的。筷子先是在宫廷中使用，很快就进入寻常百姓家，成为人们取食用的主要餐具，当时人们称之为唐箸。中国饮食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最好的例子是豆腐。豆腐是中国人在汉代发明的，它味美，色白，质嫩，堪称中国的国粹。日本奈良时代留学中国的僧侣将豆腐的做法带回了日本，最初它只供贵族和僧侣食用，普通老百姓是吃不到的。
2: 日本文化呢很精细，事无巨细，而且非常微观，他学了一个东西就容易把它变成一种信仰，把它变成一种特别极端崇拜的事物。日本国风文化就是在吸收消化唐代文化的基础上，逐渐地建立自己的带有主体性的本民族的文化。如果要没有唐风文化时代的话，就不可能有后面的国风文化时代。
1: 唐朝物质文化的全面传入，大大提升了当时日本人民的生活品味。同样的变化也发生在朝鲜半岛。随着对唐朝文化的普遍接受，一些传统的中国节日也在朝鲜、韩国、日本逐渐流行起来。今天，我们仍能从朝鲜、韩国的春节、端午节、日本的三月三、五月端午等节日中，看到唐朝文化留下的影响。交流是双向的，在中国文化和物品不断传入日本新罗的同时，日本新罗的一些物品和文化现象也引发了唐朝人的浓厚兴趣。日本人制造的毛笔、纸张、衣料等在长安大受欢迎。唐朝是中国佛教发展的重要时期，日本新罗的大量僧侣也来到中国，其中来自新罗的高僧金地藏更是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唐玄宗时期，年轻的新罗王族金地藏毅然放弃了安逸的生活，乘船涉海来到中国，到处游方，后来看中了池州九华山，于是入山修行。金地藏住在岩洞里，过着清苦的禅修生活，后来一些当地人上山，发现这位苦修的新罗僧人，不禁肃然起敬。在他去世之后，民间留下了许多关于他的神奇传说。
3: 中国佛教界从唐宋元明到大清，慢慢就认定这位金乔觉和尚，新罗国和尚，原来是地藏王菩萨在我们九华山示现。所以我们九华山之所以成为这个佛教圣地啊，说穿了就是金乔觉在九华山完成了他从人到神的整个蜕变过程的地场所。
1: 九华山因为金地藏成为中国佛教四大道场之一，每年农历七月三十日是金地藏的诞辰，很多佛教寺院在这一天举行地藏法会以示纪念。很多韩国的佛教信徒也会来到九华山祭拜这位来自他们家乡的高僧大德。
4: 한국에서보면불교의성지가중국이에요그래서지금현재중국불교와한국불교는약간의그다름이있어요중국은잘모르겠지만한국은바른중국불교를알려고저희는교각스님이계신이도량이나우리보다앞서있는데불교의중국불교의인연을굉장히자랑스럽게생각하고감사하게생각합니다

0: 与唐朝进行双向交流的，不只是日本和新罗，唐朝还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东南亚、南亚乃至北非地区有着密切的政治、贸易和文化往来。广州港是唐朝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从开元前后开始，唐王朝在广州设置了市舶使。 专门管理海外贸易事务。在这里，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国不知其数，并在香料、珍宝积载如山。还有来自斯里兰卡、伊斯兰世界以及东南亚的许多不同族裔的人，都在这里访问或定居。据记载，大型外国商船每年到达广州的有4000多艘。 通过贸易，新鲜的物品源源不断进入中国。当时，中国与南洋和波斯湾地区间这条著名航线，称为广州通海一道，途经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长共14000公里。这是一条当时世界上最长的国际航线，它连接了东亚与印度及伊斯兰文化圈。
1: 唐朝有一个学者，也是个官员，就是贾丹，他在《新唐书》里边和留下来一个，就是当时讲这个从中国通海外的几条路，其中就讲的广州通海一道。这个广州通海一道能够他能把它写进去，就说明了广州已经形成一条固定的这个商路了。古代的这个交通路线，它基本上是一个大家约定俗成的。

0: 想和艺术风格兼收并蓄的灿烂文明发展史。
1: 最能够代表唐代这个文物这个一件这个器物啊，就是这个凤首瓶。这个凤首瓶是这个很特殊的，你到波斯也不看不见，你到地中海也看不见，只有在中国才找这些地方，基本上是个波斯引起的这个造型。上面这个图案的这个连珠纹呢，也是波斯的。下面这些这个粽叶纹呢，是地中海过来的，也有草原这个文化的很多特征，尤其是龙首把，这个是动物型的把手啊，是草原地区一般见得到的器物上面这个一种特色。而且中间有一个人好像喝醉酒的，在印度啊，他是这个耶沙族的首领，后来啊，他又跟这个变成一个财神，后来又跟这个酒神呢混在一起，所以很多方面的来源呢都集中在一个器物上面。所以这一件这个器物啊，就很可以代表很重要的一个艺术创作。
0: 唐朝文明是吸纳和进取的代名词，唐朝的文明也是给予和贡献的典范，规模空前的统一和强盛，社会生活的安定繁荣，给唐人带来了自信、宽容、好奇、开放的时代精神。开放性、包容性、多元性，成为唐朝重要的文化精神。据统计，唐朝政府共接待过70多个国家的外交使节。
2: 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3: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4: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0: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2: 小金盾来了。
4: 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0: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1: 看，小金盾，
0: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 妈妈，
1: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0: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2: 妈妈，是小金盾。
0: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1: 还有
0: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3: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
7: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服务为您。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小星去哪里了？
1: 刚才他妈妈来把他接回去了。
0: 哦，是吗？那小晴，今天去我家一起玩吧。
1: 不行，我今天要去学跳芭蕾舞呢。
0: 你在学芭蕾舞啊？
1: 啊，要不你也一起去吧，老师说欢迎大家来参观。
0: 那好吧。
2: 绷脚，脚分开，下蹲。绷脚，脚并拢，下蹲。手向下，向前，向上，双臂展开。跳得真棒。
0: 大家真的很像芭蕾舞演员呐！我也想学芭蕾舞。
3: 什么？芭蕾舞？
0: 从明天开始我就要去学芭蕾舞啦！
4: 看，这是小美的芭蕾舞服。怎么了？
3: 小美出生仿佛还在昨天，现在居然已经到了可以学芭蕾舞的年纪了。
4: 孩子总是要长大的呀。
0: 爸爸，请期待吧，我会加油学习，给你们表演漂亮的芭蕾舞。我好期待明天的芭蕾舞课呀。穿上芭蕾舞服，成为芭蕾舞演员吧。

0: 起学芭蕾舞太开心了。
1: 我也是。
2: 你们好，凯琳美是第一次学芭蕾舞，要从基本动作开始和老师一起学吗？
1: 好。
0: 要努力哦，加油。
1: 嗯，小晴也要加油。
2: 首先我们把脚尖伸直，叫做绷脚，绷脚，
1: 绷脚。
2: 这个向后拉的动作叫勾脚，勾脚，
1: 勾脚。
2: 腰挺直，绷脚，
1: 绷脚，
2: 勾脚，
1: 勾脚。
2: 这是重要的基本动作，努力练习吧。
1: 好。
3: 绷脚。

0: 蹦脚。
1: 等一下，我的腿好像抽筋了。
2: 怎么了？
1: 呀，好疼啊！芭蕾舞一点也不容易啊。小美觉得怎么样？芭蕾舞有趣吗？
3: 是的，太有趣了。我的目标是成为优秀的芭蕾舞演员。
4: 老师好。
2: 你们好。
3: 昨天我和家人一起练习，结果爸爸完全不行呢。
4: 是吗？
2: 好，让我们开始练习。一，
3: 他们在干什么？
4: 他们在练习森林精灵的芭蕾舞演出。
2: 二三，
3: 小晴，你也参加了吗？
2: 二，
4: 那当然，我是森林里的蝴蝶精灵。
3: 哦，原来是这样啊。
5: 小美，如果你学芭蕾舞学得再早一点的话，我们就可以一起参加了。
3: 哦，没办法嘛。蹦脚，勾脚，蹦脚，勾脚。芭蕾老师，我已经做了10次蹦脚和勾脚。
2: 好的，泰里美，我马上就过去。
3: 哇，我终于要学习优美的芭蕾舞动作了。
2: 小美，我们要学习下蹲这个动作。
3: 下蹲。
2: 下蹲的基本动作是将脚放在一起，缓慢蹲下再站起来。
3: 只是下蹲和站起来吗？
2: 嗯，我们来试一下吧。一、二、三。做得很好，那我们这次来尝试做10次下蹲吧。
3: 十次，
2: 明白了吗？
3: 好。一、二、三。
2: 孩子们，现在我们来练习旋转的动作吧。
4: 好。
2: 一、二、三。做得好，再来一次吧。
3: 我也想做那种动作。
2: 二。
3: 我一定也可以的。看来我不适合学芭蕾舞呢。哼。哎呀。
1: 小美，爸爸来喽。小美，你看上去好像心情不太好呢。
3: 我不想跳芭蕾舞了。
1: 什么？为什么？
3: 其他孩子都跳得很好，只有我不行，感觉很无聊。
1: 啊，可是你想啊，哪里有一开始就跳得很好的人呢？
3: 即使如此，我也想做出漂亮的动作，想要参加表演，但是我一直在练些无聊的动作。
1: 怎么会无聊呢？这可是非常有趣的。
3: 真的吗？
1: 没错。嘿，蹦脚勾脚，蹦脚勾脚，蹦脚勾脚。
3: 你昨天厉害了。
1: 蹦脚勾脚。下一个是什么？
3: 下一个是这样。双脚并拢，就这样。
1: 就这样。
3: 真的不行。

0: 我现在觉得自己能练好了。
1: 当然可以了。
2: 大家一起做伸展运动吧。一二三，一二三。哎呀，泰林美练习得好认真啊。哦，可以。

0: 之前学的练一次看看吗？
1: 下蹲，旋转跳呀，跳呀跳呀，手向下，向前，向上，双臂展开。谢谢大家！
0: 哇，跳得太好了！
2: 哇，真的跳得好棒啊！
1: 我真的很努力练习啦。
0: 泰里美，你想不想参加表演呢？
1: 表演吗？
0: 没错，蝴蝶精灵还需要一个人扮演。泰里美，你愿意尝试一下吗？孩子们准备好了吗？要给大家展示你们的舞蹈了哦。
3: 好啦，
4: 应该快开始了吧？
5: 好的。
1: 怎么办？我好紧张。
6: 我们一起努力，加油！
1: 加油！
7: 小美穿上芭蕾舞服真漂亮。

0: 虎哦，让我们下次。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

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2026年度第二次人民法院庭审旁听活动，充分发挥人大监督职能，强化对司法工作的监督，助力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文忠、副主任卢良勇，区人民法院院长张晓峰参加活动。 本次公开开庭审理的11起商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案件中，原告起诉要求被告支付相应货款，并自行提取尚未接收的货物，被告则以货物存在质量问题为由提出抗辩，属于典型的市场经营商事纠纷。庭审中，合议庭严格按照庭审程序，组织原告、被告双方规范有序地进行法庭调查。

0: 的货物，被告则以货物存在质量问题为由提出抗辩，属于典型的市场经营商事纠纷。庭审中，合议庭严格按照庭审程序，组织原告被告双方规范有序地进行法庭调查、法庭辩论，最后陈述，环环相扣，有序推进，充分保障原被告双方的诉讼权利，整个庭审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近日，东关街道悦乐屋互助养老阵地解锁空间增值新模式，将闲置时段转化为公益书法课堂，既缓解暑期托管难题，又让养老空间焕发新活力。在东关街道悦泉社区悦乐屋，老师从坐姿、执笔、运腕等基础要领入手，指导孩子练习毛笔字。小学员们端坐桌前静心习字，在一笔一画中感悟传统书法的沉静雅致与笔墨魅力。据悉，该公益练字书房由养老空间改造而成，深受居民欢迎。悦乐屋作为街道重点打造的互助养老阵地，原本主要为老年人提供休闲交流平台，如今通过功能拓展实现了空间复用，深受居民欢迎。
1: 我们悦乐屋致力于为辖区老年人提供休闲交流互助的服务，同时秉持资源共享、代际交融的服务理念，将阵地服务半径从老年群体向青少年延伸，受到家长一致好评。
0: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书法课堂的授课老师并非外聘专职教师，而是主动请缨的社区退休居民。老年人从阵地的被服务者转变为社区治理的服务者。
2: 我每天都来这里学毛笔字，这里的老师很好，课很有意思。
0: 下一步，东关街道将以悦乐屋为支点，持续深化互助养老服务，同时拓宽青少年公益服务维度，推动老有所乐与少有所学双向赋能。全媒体记者钱生报道。
3: 眼下，谢塘镇梨园迎来丰收季，农户们抢抓农时，采摘、分拣、装箱，一派丰收景象。数字梨园稳定运转的背后，市区供电公司持续升级涉农电网、上门贴心保电的坚实保障。满格电力为特色果蔬产业稳产丰收筑牢根基。
0: 采访当天，区供电公司小月供电所工作人员来到谢塘镇晋升村梨园，细致检查配电箱和用电设备，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守好田间供电安全线的同时，工作人员还协助农户搭建电商直播间，依托线上平台推广优质梨果，打通从梨园到全国消费者的产销通道。
4: 小月供电所对晋升梨园所在的变压器进行了增容，由原先250千瓦容量增加到了400千瓦。另外，我们把原先的低压线路增加了10多档，更好地满足梨园用电需求，助力果农丰收。
0: 谢塘镇享有浙江省黄花梨之乡美誉，是全省最大的优质梨生产基地。全镇现有优质梨种植面积3000亩，年产鲜果7500吨。近年来，谢塘镇立足梨园特色，做强美丽经济，探索旅游加农业模式，形成春赏花、夏摘果的休闲观光立体旅游体验。从果树灌溉、园区观光设施运转，到农户电商直播，全产业链发展离不开稳定可靠的电力支撑。
5: 格力呢，当时呢，管线路呢，经办弄好的，刚才当时要变装的，但一个建设公司也参与进我办那个叫。
0: 下一步，区供电公司将紧扣谢塘镇梨产业文旅融合发展规划，完善梨园片区配套电网建设，升级观光园区和直播点位供电设施，常态化开展涉农用电巡检与惠农服务，以稳定电力保障助力黄花梨特色产业做大做强，拓宽梨农增收致富渠道。全媒体记者陈义超报道。排片表上，《八仙过海》《蜘蛛侠：崭新之日》《功夫女足》等影片轮番上映，涵盖喜剧、动画、科幻等多元类型，满足不同年龄段观众的观影需求。
3: 观影热直接拉动商圈人气，影院与周边商户双向引流，电影加消费模式让单次观影延伸为集社交、娱乐、购物于一体的综合体验。从荧幕到商圈，暑期档的热度正。

0: 逐步转化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持久动力。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
1: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午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2: 转阴，25到30度。晨曦阵雨转阴，25到30度。丁宅阵雨转阴，25到30度。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阵雨转阴，26到3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4: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5: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6: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延时，因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
7: 为了现代日用瓷的标准，每平方厘米太古的抗弯强度达到710公斤，甚至比1500多年后景德镇窑瓷器的抗弯强度还高，已经达到了成熟瓷器的标准。瓷器在当时十分贵重，一般只供当时的上层贵族，普通百姓。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三。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重在建章立制，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持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以法治护航美丽中国建设，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篇章。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北京传承古都文脉，积极探索城市保护与发展相融共生的新路径。
0: 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 我国多措并举，加快绿色低碳发展。
0: 各地各部门应对强降雨天气，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1: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敦促日本政府反省侵略战争罪行。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以及世界和平稳定。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是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我国生态环境保护迈入法典化系统治理新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重在建章立制，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持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以法治护航美丽中国建设，筑牢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生态根基。
2: 眼下正值汛期，作为全国第一条全流域系统治理的河流，福建莆田木兰溪全新升级一体化智能管护平台，归集实时数据，自动推演洪涝水质风险，并生成多维度防控方案，探索河湖涨、林涨联动机制，推动流域管护从事后处置转向前置预防。
3: 以前巡河全凭一双眼睛发现问题，现在是卫星看、天眼盯，还有无人机飞，哪段河道有异常 ，AI 直接弹窗，可以第一时间清除隐患。
2: 今年是全面推行河涨制10周年，全国现有120余万名河湖涨、130余万名林涨常态化巡护山水，实现了从没人管到有人管，从管不住到管得好的转变。这套行之有效的治理实践已写入生态环境法典，获得长效法治保障。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早在2013年就作出重要论断，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面对发展与保护的现实矛盾，总书记深刻指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大多同体制不健全、制度不严格、法治不严密、执行不到位、惩处不得力有关，强调要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制度化、法治化轨道。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生态文明顶层设计和制度体系建设，出台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及40多项改革方案，实施生态保护红线、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等重大制度创新，制修订环境保护法、长江保护法等30余部专项法律，为生态环境法典编纂落地奠定坚实根基。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

0: 治。生态环境法典的颁布实施，正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体现。法典以最严密法治守护生态本底，引领全社会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夯实美丽中国建设制度基石，标志着生态环境法治迈入法典化新阶段。
1: 制度再完备，关键在执行。针对以往生态环境领域存在法规长牙带刺不足、违法成本偏低、执行宽软松等突出问题，生态环境法典正从纸面落到地面，推动构建全链条闭环管理，把严的要求贯穿监管、服务、惩处各环节。日常监管突出全，解决管不住的问题。如今全国已有415.3万家固定污染源纳入排污许可管理，从今天开始，持证排污单位分批更新排污许可电子证照，实现大气、水、土壤等全要素一证式管理。针对企业不会改的问题，生态环境部门对标法典柔性治理精神，落实首违不罚、轻违免罚、主动下沉、靠前服务。
2: 我们指导企业规范治污设施，完善环保台照，推动企业从被动整改转向主动合规，
1: 监督惩处，突出硬，解决惩处不得力的问题。刚性监督始终是守护绿水青山的利剑。十年来，两轮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实现全覆盖，累计问责近万人。当前第三轮第六批督查持续动针碰硬，既紧盯环境污染，也严查生态破坏，层层压实属地责任。针对企业污染、群众受害、政府埋单的困局，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机制同步发力。全国累计办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约7万件，共涉及赔偿金额约355亿元，一大批受损生态环境得到有效恢复。全民共治，突出实，解决参与度不高的问题。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出台实施，持续拓宽公众参与生态保护的渠道。2000多家开放单位把专业环保设施变成大众科普课堂，多地探索绿色行为积分等激励举措，推动共建、共治、共享落到实处。
3: 周末带孩子来江滩呢，参加生态志愿活动打卡，孩子现在眼睛可尖了，看到岸边有塑料瓶比我还着急。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参与吧，就是让娃从小就知道这片山水要靠大家共同来守护。
1: 生态兴则文明兴，15-57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关键阶段。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以法治力量守护绿水青山，以制度创新推动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正在万里山河间铺展新卷。
4: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9集《九州方圆》，第10集《五洲际会》，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5: 历史文化名城建设是首都北京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核心任务。155开局之年，北京以建设彰显中华文化自信的历史文化名城为目标，在传承古都文脉、坚持老城整体保护的同时，不断拓展城市活力，持续探索保护与发展相融共生的新路径。
6: 在西城区的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青砖灰瓦古韵十足。居民贾春荣根据当地提供的菜单式改造方案，给家里平房装上了独立厨房、卫生间。
7: 你要么这房子就是水泥的，卫生间也有，厨房也有呢。
6: 62.5平方公里的老城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核心载体，老城不能再拆了，留下的居民要过上现代生活，保护和发展如何兼顾呢？以往的一院一厕改造周期长、成本高，难以规模化复制。今年北京创新推出菜单式改造模式，将房屋修缮、厨卫、雨污管网、院落景观、智能配套划分为5大模块，居民自愿选择组合。
8: 我们系统性的进行了归纳总结，针对性的提出解决方案，居民呢可以来样板间进行点餐，根据自己的接受能力和空间的需求，点菜式的定制化的设计。
6: 房屋修缮好了，院落活化又成为摆在眼前的问题。在东城区的三眼井西总部胡同片区，记者看到，当地坚持分区

0: 管控，在老城风貌、百姓安居、街区活力之间寻找平衡点。
1: 我们要留住老城区里古都文脉和烟火气，补齐街区的生活配套短板，提升人居环境品质。这些业态啊，和老百姓之间是一种相融共生的关系，他们共同建设这片家园，共同分享家园的发展成果。
0: 今年北京老城39片历史文化街区的规划编制工作将全部完成，多年微更新实践经验将被固化为管控规则，推动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从单点修缮走向全域系统性保护，文物活化同步提速。北京启动了第二批核心区文物腾退修缮，北海琉璃阁等一批标志性文物院落完成腾退移交，后续将通过修缮活化利用，让珍贵文化资源面向大众共享。
2: 北京历史化名城建设正迈入全域系统保护、赋能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立足首都城市战略定位，我们统筹都与城、统筹保护与利用、传承与发展的全局思维，塑造首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整体格局，努力建设彰显中华文化自信的历史文化名城。
0: 十五五期间，北京将以中轴线为主骨架，依托长城、大运河、西山、永定河三大文化带，布局四大城市活力片区，东部的大运河滨水消费走廊，西部打造两园一河生态休闲区，南部南中轴文博片区，北部奥林匹克国际交往窗口，把散落的文化资源串联成网，全面构建新时代历史文化名城全域保护永续发展的新格局。
3: 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各地举行多种活动，人们走进抗战遗址、红色纪念地，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
0: 今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开展更续胜利荣光主题社教活动，数千名观众在文物品读、事迹宣讲、缅怀先辈的沉浸式体验中感悟伟大抗战精神，
4: 非常的有意义，让孩子从小能够接受到这种爱国主义的教育，知道我们今天的生活是非常来之不易的，能够树立远大的理想。
0: 铭记历史，无畏自强，在黑龙江虎林二战终结地纪念园，各行各业的青年人聆听红色故事，致敬抗战英雄。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今天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在位于湖南芷江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人们在历史照片和展陈实物前驻足，感受那段光辉历史。在重庆大轰炸65隧道惨案史实展馆，在胶东抗日火种发源地天福山起义纪念馆，在杨靖宇烈士陵园陈列室，在河北保定冉庄地道战纪念馆，人们参观历史展陈，重温抗战历史，汲取奋进力量。今天又一批侵略战争铁证公布于世，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包含毒气战相关资料、战时新闻报道集等珍贵文物史料正式入藏，不断充实物证库。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公开一批新罪证、新史料，内容包括侵华日军第731部队海拉尔支部的人事记录和该支部原队员口述证言，进一步揭露日本细菌战犯罪体系的运行全貌。
5: 本次我们公布的两组新史料留存了一手的实证线索，以铁证还原历史，警示世人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0: 今天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从抗战历史中汲取练兵备战、为国戍边的强大精神力量。
6: 历史不能忘，作为新时代高原官兵，戒备不动，我不退，祖国召唤我就在。
0: 今天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举办，主题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发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成果。2012年以来，我国以年均 3.4% 的能耗增速支撑了年均 6.1% 的经济增长，成为全球能耗强度、碳排放强度下降最快的国家之一。进入十五五，我国将扎实开展碳达峰行动，科学开展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统筹推进

0: 能水粮地矿材一体化节约，加强各类资源全过程管理和全链条节约，加快废旧机电设备、汽车、电器、电子等重点再生资源拆解能力改造升级，支持资源循环利用领域全国重点实验室建设，力争到2030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
1: 连日来，我国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0: 13号晚，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汝河东岸堤防发生溃口，防汛形势严峻。从昨天开始，多路救援力量抵达现场抢险施工，截至今天下午3点，117米的溃口已经完成封堵90多米。同时，为了尽可能减少洪水外溢对城区的影响，当地水利部门在距离溃口4公里处抓紧修筑一道670余米的防护堤，尽量缩小洪水对城区影响。目前，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新调拨编织袋10万条、覆膜编织布10万平方米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从昨天到今天，浙江出现大范围短时暴雨，局地大暴雨。湖州长兴县多个乡镇发生大面积内涝。昨晚8点，记者跟随救援人员来到受灾较为严重的水口乡后坟村，村子外围的积水深度已达到3米多。此前，村里大部分村民已安全转移，但仍有少数人放心不下家里，不愿离开。救援人员分成多个小组，逐户排查，在救援人员的劝说下，滞留村民最终同意跟随转移。
2: 家里有几个人啊？
3: 3个人。
2: 慢点，
4: 没事。
2: 慢点，我帮你们搬，你们不用着急。你先一个个上，慢慢上，小心一点。
0: 目前，当地正做好积水墙排、地质风险区域排查等工作。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近期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据预测，水位后期仍将缓慢上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江苏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针对浙江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台风残余环流东移出海，华东一带强降雨将基本结束，但江南、华南、吉林、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仍有降雨天气，各地要警惕持续降雨或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1: 今年以来，各地积极创新举措，加快补齐社区养老、托育、便利店、停车、绿化等服务短板，推进完整社区建设取得积极进展。
0: 按照计划，今年全国将在约1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截至6月底，全国新开工完整社区已超780个，增补社区公共服务设施1903个。便民商业服务设施1517个，新增社区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共绿地671.5万平方米。其中不少城市一改以往单个社区改造的旧模式，大力推行成片连片改造。在江苏南通，当地启动完整社区连片建设，推动相邻社区统筹建设活动中心、社区食堂、便民商业等公共服务配套设施。
5: 这环境很好，然后各方面也方便，旁边也有食堂啊，都很方便我们老年人。
0: 在广州黄浦区文冲街道的幸福里社区，通过打破围墙，将一个历史街区和周边多个小区有机融合，构建起无围墙的街区式完整社区。在补齐硬件的同时，多地还在完整社区建设过程中不断增加便民服务供给。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下一步将重点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工程，完善社区的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设施，因地制宜增加一些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共绿地，推进社区服务智能化，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6: 这个夏天，中国游圈粉全球。从打卡式观光到如今的深度漫游，从千年古建到现代科技，从沿海都市到广袤腹地，中国值得反复探索，正成为不少境外游客的共同感受。
7: 清晨的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几位外国游客正在办理离境退税。来自葡萄牙的安娜购买了几套中国旗袍，而她的同伴最喜欢中国的电子产品。

0: 对我来说，这台运动相机是这类产品中最好的品牌。我的手表是中国制造的，我的手机也是中国制造的。
1: 半个月的中国旅程转瞬即逝，如今要回国了，他们非常不舍。
2: We love China very much.
0: 我们非常喜爱中国，现在要回去了，还有些难过。
3: 我只想一次又一次来到中国，每年放假我都想来这里。
1: 这是安娜第二次来到中国，去年夏天她走过岭南花城广州的繁华街道，今年她选择了中原腹地，在河南开启了11天的研学之旅。深度体验中华传统文化已成为外国游客的重要选择，而沉浸式的戏剧体验也正成为外国友人读懂中原大地最直观的方式。
4: 这里的建筑风格非常有意思，颜色很漂亮，都是大地色调。我们一家人已经是第五次来中国了。
1: 在行李中装满中国好物，在山水中感悟东方美学，在飞驰的列车上感受中国速度，入境游的多元图景正让世界看到一个立体鲜活的当代中国。
5: 游客们喜欢高铁的速度、干净整洁的环境、高效的运行。通过应用程序可以看到，中国高铁运行速度是英国火车的两倍。
1: 从山川胜景的自然之美，到千年积淀的人文之韵，从日新月异的现代科技，到免签政策、移动支付带来的无缝畅行，慕名而来的头回客变成了流连忘返的回头客。
6: 这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国家。我最近一次是去了西安，之后又从西宁乘坐青藏铁路列车去了拉萨，那是一次非常棒的体验。我希望以后还能再去中国旅行。明年5月，我打算去中国重走丝绸之路。
7: 再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8: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创历史同期新高。前7个月，西石高铁等多条新线织密路网，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长5.2%。前7个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373.5亿元，同比增长4%。电动汽车锂电池出口同比增幅均超3倍，新能源优势产品强力拉动外贸增长。近日，国家医保局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进一步规范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避免各地出现同项不同价、重复计费等现象，减轻患者就医负担。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倡导光盘行动、低碳出行等，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4大消费领域，系统性提出了50条行动建议，鼓励消费者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今天，季节性航线宁波舟山港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首开常态化运营班次，船舶从宁波舟山港起航，经北极东北航道至欧洲，较原先经过苏伊士运河40天左右的航程缩短近一半。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昨晚在天津启动。活动围绕电影加经济推出系列创新活动，打造全民共享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会，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电影文化嘉年华市集同日在金湾广场与滨海文化中心开市。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日本民众在东京自发举行集会游行，敦促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9: やっぱり
10: 日本应该反省在中国曾犯下的那些残暴罪行，现在有些日本人没有反省，甚至不知道历史，是很过分的。
11: 今天是8月15日，日本曾经侵略亚洲多国，做了非常残暴的事情，日本需对此进行反省，绝不能再重复历史。而日本政府的主要成员仍去参拜靖国神社，这意味着他们完全没有反省那场战争，我坚决反对。
10: 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日本又处于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的危险境地，我无法容忍。

0: 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些都记录在相关书籍上，可是现在却把历史全抛在一边了，我绝对无法描的言行。
1: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不仅没有正视历史、反省侵略罪责，反而持续扩充军备，加速再军事化进程。这一危险倾向将威胁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
2: Over 80 years ago，
3: 八十多年前，日本在亚洲犯下了严重的战争罪行。
4: 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5: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6: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欢迎收看这期的节目。夏季来临，气温节节攀升，游泳场所成为市民消暑休闲的重要场所。那么，游泳场所的卫生标准都有哪些？如何对场所的卫生状况进行有效的监管？先来看一起经营场所的违规案例。
1: 去年八月，我区卫生监督部门按照绍兴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交办的线索移送函，对我区百官街道某小区内的游泳场所进行了立案调查。该场所经过绍兴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委托的第三方检测机构的采样检测，显示泳池东北角和西南角的池水尿素含量均为14.4毫克每升，均超出公共场所卫生指标及限制要求的尿素标准值含量标准，被判定为不合格。
2: 在我们去年的一个双随机检查过程中，然后出现了像部分游泳池

0: 且它可能会跟尿素里面的氮元素，会跟我们这个消毒剂里面的次氯酸会发生反应，形成一个锁氯，然后降低我们的一个消毒效果，然后可能会有利于这个致病菌的一个生长，导致我们蛹克感染疾病的一个风险增加。然后根据浙江省游泳场所管理办法，然后结合浙江省，卫生行政执法处罚的一个自由裁量基准，我们一般会给到一个5000到20000以下的一个处罚，然后并且会要求他们责令整改，然后整改合格之后，然后才能正常开放营业。
1: 经区卫生监督部门调查，该人工游泳场所经营期间，3项以下水质卫生指标不符合国家卫生标准和要求的，属于较轻违法程度，裁量幅度为罚款人民币5000元。据了解，长期以来，我区卫生监督部门立足实际，聚焦游泳场所卫生监管难点痛点，不断摸索，多措并举，护航夏日清凉。经过多年的游泳场所检查实践，总结经验，卫生监督人员归纳创新出5步监督法，即查证照齐全、查健康承诺、查合理布局、查规范消毒、查水质自检。方法不仅给卫生监督员进行现场监督提供了检查方向，从空间流程出发，让检查工作更加全面、规范、细致，也让场所负责人对日常卫生管理有了着力点。
0: 针对这个游泳池的话，我们现在全区游泳场所大概有21家，然后我们的话可能是对他们的监管主要是分为线上跟线下。像线上的话，我们有一个三色系统，每一家游泳池的话，它都会在它开放营业之前，它都会装一个在线水质监测，这跟我们的系统是连着的。然后他们那边如果水质出现不达标的情况，我们就可以及时进行处理。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通过一个双随机的检查，对全区21家游泳场所进行一个全范围、全覆盖的一个水质监测和一个管理检查。然后主要是一个水质监测的话，可能我们关心的一个几个核心指标就是尿素、余氯，然后 pH， 然后像致病菌群啊这些。然后但是还有一些他们在监管方面的，我们可能比较关注它的一个酿证，健康证，然后许可证，然后还有他们的一个像泳客过来的话，有没有签署一个健康安全承诺书，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情况。
1: 为全面掌握辖区游泳池水质卫生情况，保障广大群众游泳卫生安全，近日我区疾控中心严格按照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要求，对全区20家游泳场所开展全覆盖卫生监督检查及水质抽样检测工作，全面筑牢夏季游泳场所卫生安全防线。这次检查坚持问题导向，采取一直以来遵循的随机抽取检查对象、随机指派执法人员的方式，不打招呼直奔现场，实地核查，确保检查公平公正、真实有效。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重点核查各场所卫生许可证、持证亮证、从业人员健康证明、游泳者健康承诺制度落实、泳池水质日常消杀、泳池水循环净化设备运行维护等关键内容，细致查阅日常消杀记录、每日水质自检台账、设备维护登记等资料，排查各类卫生健康安全隐患。本次检查共抽取105份水质样品，其中游泳池水78份，检测项目为细菌总数、总大肠菌群、尿素、游离性余氯、浑浊度和 pH 值。净脚池池水27份，检测项目为游离性余氯，经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总体合格率为97.14%。
0: 就我们这些年的检查，发现我们整体上来说的话，其实各个人工游泳场所表现还是非常好的，基本上都能做到一个酿证经营，然后也能配备专业的一个游泳卫生的一个管理员，然后其他的各方面做的也都比较好。然后如果有不合格的情况，我们也会依法立案进行查处，然后要求他们责令整改。
1: 下阶段，卫生监督部门将持续强化游泳场所常态化监管，开展回头看检查，督促经营主体落实主体责任，规范经营管理，全力保障辖区群众游泳环境卫生安全。
2: 盛夏时节，各个游泳池客流量大增，同时夏季也是涉水安全与卫生事件高发期。今天我们邀请了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张哲旦来到演播室，一起来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法律法规和相关卫生知识。张主任您好。
3: 主持人好。
2: 目前你们在这个卫生监督执法过程当中啊，针对这个游泳经营场所相关的法律条款和处罚依据都有哪些呢？
3: 好的， 我结合日常执法中遇到的典型案例，从三个层面给大家介绍我们的执法依据。

0: 第一层是国家层面的法规，《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明确规定，游泳场馆水质必须符合国家卫生标准，水质不达标仍继续营业的，卫生行政部门可以根据情节轻重给予警告、罚款、停业整顿，直至吊销卫生许可证的处罚。同时还规定，从业人员必须取得有效健康合格证明才能上岗。第二层是水质判定标准，我们执法的尺子是国家标准 GB37488 公共场所卫生指标及其限值要求。人工游泳池水的核心指标主要包括游离性余氯是0.3到1.0毫克每升，尿素不超过3.5毫克每升，菌落总数不超过200 CFU/毫升，大肠菌群不得检出。另外，净脚池与消毒池水的余氯要达到5到10毫克每升。第三层是我们浙江省的地方性法规，《浙江省游泳场所管理办法》是我们在游泳场所的执法当中最直接、最常用的依据。其中第六条要求经营者全面执行国家和省相关标准，保证水质、卫生环境、安全保障等全面达标。具体处罚时，我们还会参照浙江省卫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按违法程度分级处理。如果经营者同时存在无证经营、安排无证人员上岗等情形，还会叠加处罚。最后要强调一点，处罚不是目的，我们始终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初次违规及时整改的，依法从轻；拒不整改、屡教不整改的，依法从严。
1: 那作为普通的消费者，我们的市民朋友该如何来选择合格的泳池呢？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又应该如何处置？
0: 选泳池其实不复杂，我送大家一个一看二闻三感官的口诀。第一步，看环境。合格泳池必须在醒目位置公示三样东西。一是卫生许可证，这是开业的硬门槛；二是水质检测报告，包括余氯、pH 等近期检测数据；三是水质在线公示信息，三样齐全，基本靠谱。第二步是闻气味，泳池水通常含氯消毒器去处理，正常能闻到淡淡的含氯的味道。如果说你闻到刺鼻的氯味了，那么就说明它消毒剂可能过量，或水中有有机物与氯发生了过多的消毒副产物，容易刺激皮肤。如果说完全没有味道，也要警惕，这说明它可能消毒不到位。第三步是靠我们的感官去判断，站在池边看能不能清晰地看到泳道线，能看到说明浑浊度达标，再用水搅拌水面，观察泡沫能否在10到15秒内快速消散，消散的慢说明水中尿素等有机物偏多，水质有问题。当然，以上这些都是属于实用的经验性判断方法，不能代替专业的检测。最后有几点要温馨提示大家，下水前务必要淋浴，过净脚消毒池，池内不吐痰不排尿，游泳后如果出现皮肤瘙痒、腹泻等不适，请及时就医，留存证据，并向卫健部门投诉举报。守护泳池安全需要监督严格执法，经营者守法经营更需要每一位市民共同监督。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张主任今天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做客。好，本期的法治上虞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的节目在周六晚19:55、22:20在上虞新闻综合频道播出。我们会通过百官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推送相关信息，播放节目视频。大家也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最新的法律资讯。这一期的法治上虞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生，我能不能趟过它？牛伯伯说，别看小河泛水花，河水刚过我脚丫。小松鼠说，河水很深很可怕，可千万不要把河下。小马小马直犯愁，这河水难趟我没办法，不如回家问妈妈。马妈妈智慧大，小马小马你最听话，河水深河水浅你自己试试就知道。小马自己想想，一步一步把河下，不是刚过小脚丫，也不是很深很可怕，河水不深也不浅，小马过河笑哈哈。有一位先生，大家都叫他胆小先生。一天，一只大老鼠闯进了他的房子，胆小先生抓住他，大老鼠挣扎着说，你快放了我，我要是一跺脚，整个房子就塌了。胆小先生害怕了，赶忙放开他，还让他住进了地下室。地下室里好吃的东西可真多呀，大老鼠吃呀喝呀真开心。后来大老鼠生了一窝小老鼠，小老鼠又长成了大老鼠，地下室里住满了老鼠。大老鼠冲着胆小先生嚷嚷，这么多的老鼠住那么小的房间，而你住那么大的房间，换房子换房子。胆小先生又害怕了，只能让老鼠们住进了大房间。老鼠们唱呀跳呀吃呀喝呀，每天都像过节一样。后来大老鼠又冲着胆小先生嚷嚷，你应该搬出去。什么？胆小先生生气地跺下脚，咚，整个房子摇晃了。老鼠们害怕极了，以为地震了。哦，原来我是很有力量的。胆小先生抓起扫把，这一扑那一打，打的老鼠们吱吱乱叫逃走了。谢谢大家。
1: 江雪，唐·柳宗元。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温，独钓寒江雪。

0: 飞。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你呀，要戒掉那种依赖心理。哎，我教你，你来扎。
1: 不好吧？哎，切，你这孩子，哎，我腿残废了，脑子可没残废啊。要知道，我跟你师父可是同门师兄弟。行，那我问你啊，你怎么摔的？
0: 这还真不记得了。你看，问你吧，你又说不记得，那我怎么知道你会不会扎针啊？哎，我给你背《黄帝内经》怎么样？哎，要不然，你考我针灸穴位。
1: 行了，您好好歇着吧。我师傅要是晚上8点，还没回信息，我就按照昨天方案给你扎。
0: 哎呀，谁家徒弟？谁家领啊？嗯，
1: 胡桃吗？
0: 我妈是谁啊？是小百灵吗？谁？
1: 我问你的呢，你记不得；你让我干的呢，我又不放心。咱俩永远踩不到一个点上。
0: 一切还是以你师父说的为准。
1: 当然希望不记得的人是他。那是，那你自己说了算吧。嘿，不是，你到底是糊涂还是清醒啊？我都分不明白。我跟你说，你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你根本就……
0: 哎，你那个。

0: 我们这儿有个老师傅，弄得我不知道该清醒还是该糊涂。哎，赶紧的，给我打个电话，问问沈星，我妈情况怎么样了。嘘什么呀？赶紧打去，别磨蹭了。
1: 天真啊，你看新闻了吗？
2: 你们那边情况怎么样？牛伯伯父子两个是确诊病例吗？
3: 有没有隔离条件？
1: 我这挺好的，妈，你放心。就是牛伯伯的儿子没有救回来。牛伯伯挺好，现在在县医院住着。你和我阿公阿婆怎么样？
2: 我们都好，你不用挂虑啊。
1: 你们镇上的情况可控吗？
2: 可控。我爸来了，来了之后就指导我，留下的方子非常对症。
1: 我已经按照我爸的要求告诉大家了，
3: 有任何情况不要过来，我上门。口罩还有吗？要不要再寄一些？
1: 口罩还有，带了很多。
4: 天真啊，你们那儿药还够用吗？
1: 这马上就要过年了，也不知道那个快递会不会停，我们给你寄一点过去。哎，还有
2: 那个流感香囊还是有作用的，你带了没有？
1: 带了，
3: 一直带着。你看，
4: 天真啊，我跟你说。
3: 现在这个情况，让你回来也是不现实的。你一定要好好的啊！还好你爸爸到了那儿，
4: 我们就放心了。好好的啊！
3: 天真，你叫你爸过来跟我说话。
2: 啊，我爸不让，现在要保持社交距离。
3: 他在哪儿呢？
1: 他住我房间对面，我们俩房间不挨着。
3: 那你过去拍一下，让我看看。
0: 不是妈，您要是找他，您就直接给我爸打电话呗。你还麻烦我干嘛？
3: 任天真，你爸呢？
1: 不要骗我啊！跟我说实话。
4: 我爸去武汉了。
3: 啊？
0: 什么？这么大的事情，他怎么不跟家里说一声呢？
5: 你们俩别打了！哎呀，啊！喂，你到武汉了吗？
6: 对，我到武汉了。这里的很多同仁都感染了，医疗资源匮乏。你这样，
5: 你帮我弄一点口罩，还有消毒液。
6: 咱们医馆就先关了吧，不能等口罩，把口罩都寄过来吧。
5: 这边几乎没有什么防护措施。好，我知道，我马上就去做盘点。这样，留一两盒给师傅师母吧。
3: 不用管我们，你保护好自己啊！
5: 对对对，不用管我们，你在第一线，安全第一。我听见师傅说话了，英兰，师傅师母交给你了，我们这个家交给你了。
3: 放心吧，自己保护好自己啊！
5: 放心吧，啊，有病了，挂了啊！好，再见。

0: 爸妈，我决定把新郑的父母接到家里来住，偷偷也接回来。丽兰，我支持你这样做。我先安排头头去云南接爷爷奶奶，然后我会去医馆准备关张。嗯，善道那边我也要去看一下。
1: 天真一号不要回来呀！
0: 我的儿子，我做主，在医上能不能站得住脚，就看这一战。而且他留在湖北，必要的时候也可以援助一下新政。那我去做准备了啊。
2: 喂，头头啊，你在哪儿呢？这才是我女儿，大事上站得住。
3: 我女儿，这点，她随了我。

0: 老梁啊，这个病要是等西医特效药，恐怕是来不及啊。看看你们中医这边还有什么法子。
1: 真要合用了，绝对没问题。
2: 罗主任，您找我？
1: 哎，王主任，我来给您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们江州中医大学的任新正教授，这也是我们的内科主任王佑明。
3: 哦，王主任你好，
2: 您就是大名鼎鼎的任教授了。
3: 不敢不敢，
2: 我拜读过你的书，
3: 而且。
2: 我们老罗一直跟我讲，您传奇的故事。
3: 谢谢你，在我们这么艰难的时候，还一心过来。我晕了，咱们这儿情况怎么样？
2: 很不好。我们用了阿奇霉素、拜福乐和一些祛痰的药，包括中成药都用上了。现在看来，好像甘草双二胺有点效，但也不确定。哦，对了，刚才我查房的时候，病人告诉我，你扎针以后啊。
3: 他就舒服多了，就像胸口的大石被搬开了一样。
2: 刚才我一直跟着任教授，他一针下去啊，患者当时就说舒服多了。
3: 对呀，对呀。
2: 哎呀，这中医啊，我的确是搞不懂。我们西医这边还没研究清楚这个病毒，结果什么样，您就开始治了。关键是啊，您一针下去，患者就说有效果，这难道是心理安慰剂吗？ 其实我认为呢，西医呢研究的是人生的病。那么中医研究的呢，是生病的人。这病毒就好比一个种子，种子要发芽，它一定有环境、土壤、温度啊。我不管它是什么种子啊，我把它的生长环境给它破坏了，那病毒自然就没了啊。
3: 您是说，这病毒的生存环境就是人，对吗？
2: 您理解的非常非常对，
3: 寒而温之，热而冷之，无问其病，以平为期。病人在病中呢，他的病感不是太强烈，只要是扛过最危险的几天，自身的免疫力有了，那么自然而然就会恢复了。
2: 说的太对了，我这里有一事相求。
3: 您说，
2: 我们这边啊，已经受不了病人了。 而且社区还在不停地往我们这边送，你看，我们的门诊大厅不到300平米，那么多病人，这没病啊都会传染上病了。刚才患者跟我说，您扎针的速度特别快，我是想，能否这样，您能不能帮我们兼顾一下社区，以缓解我们这边的压力？
4: 当然，基层的物资更缺，困难更大，您考虑一下，您要是同意。
5: 我去介绍您过去，没问题，没问题，太好了，
6: 太好了，那就谢谢任教授了。
3: 感谢感谢感谢感谢，
6: 真的是帮大忙了。
5: 今天是同城快递的最后一天了，咱把这些货装完就得休息了。哎，
3: 李全啊，
5: 喂，任师，
6: 你人那边怎么样？
5: 我还好。
6: 你的本心找回来了没有啊？
5: 任师，您这话什么意思啊？如果有硬仗打，你愿意跟我们一起吗？我当然愿意。
6: 嗨，我这儿真的是缺人手了。
5: 如果要是非典这样的病情，可是生死攸关啊！
6: 任师，
5: 那好啊。
6: 师母呢，已经把针。
7: 还有防疫物资，
8: 全都准备好了。你开杨小红的车过来吧。
6: 好，
8: 谢谢你啊，
5: 任师，我该谢谢您。
8: 任教授电话。
6: 是，任师说让我去武汉。
8: 那开我车去吧，还能多带点药。
7: 是是是。
6: 嗯，行。

0: 你怎么来了？我马上就要去武汉了，过来看看你。武汉？你疯了吗？没看新闻啊？人专家都说不能去，你怎么非得跟别人不一样？
1: 人事那边需要帮手吗？
0: 那医馆那么多人，为什么是你啊？
1: 我必须去。我这回去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过来和你道个别。 我的药，记得喝。啊，对，我做了个香囊。我走了。

0: 23日11时，武汉3B
1: 武汉三地离汉路段，
2: 新居民协作模式，
1: 卫生
2: 协作模式，
1: 二级
2: 地下通道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二级地下通道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二级地下通道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二级地下通道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二级地下通道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二级地下通道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二级地下通道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二级地下通道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二级地下通道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二级地下通道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二级地下通道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二级地下通道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二级地下通道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二级地下通道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二级地下通道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二级地下通道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二级地下通道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二级地下通道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二级地下通道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二级地下通道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二级地下通

0: 夫善用针者，以左治右，以右治左。位置找好之后，就要确定经络。
1: 就这么简单吗？
0: 对，其实针法呢，易学难忘，有拔刺，有血污，有解结，有却痹，就是这么简单。其实，在家庭里边，也可以以指代针，教会病患啊，就不用往医院跑了。
2: 任教授，
0: 哎，
2: 谢谢你啊！
0: 您别客气啊。
2: 任教授，我们也算见证历史了。
0: 是。
2: 那孩子是你儿子，他对你挺孝顺。
0: 学生
2: 啊，
0: 跟儿子一样。我儿子呀，在湖北乡下给人看病呢。
2: 你是他好人，你们全家呀，都是他好人。
0: 谢谢您，谢谢您啊。我呀，去给您打中药啊。
1: 好好休息。嗯。
3: 林教授啊。
0: 哎。
3: 你这是给我家老头子喝的什么汤药啊？
0: 这是根据这次疫情配的中药，您也得喝啊。
3: 啊。
0: 哎，您也喝啊。
3: 谢谢。
1: 嗯。对，林教授。哎呀，过来一下。
3: 一路。
1: 林教授。你们的中医讲究是望闻问切，可是现在咱们都不知道这病毒是怎么回事，你就给大家喝药，关键喝的还是同一种药，这怕是不科学吧？
0: 我现在没有时间向你解释，你愿意喝呢你就喝，你看看现在外边有多少病人，这么大冷的天儿，在外边排队，病情一定会加重，啊，你自己决定。怎么样啊？
4: 爸妈，外面冷吧？考虑到今年不太平，所以把你们接过来住啊。
5: 哦，好，
4: 好，好。哎，啊，还没见到你们孙女吧？
5: 孙女。
4: 头头，过来见见爷爷奶奶。
6: 爷爷奶奶好，我是人师新收的徒弟，给您把行李放这了，我先走了啊。
4: 哎，这小姑娘。哎，头头，头头，
6: 我去看师叔。

0: 啊，这儿，赶紧给人尸寄过去，他们现在那边急需呢。
1: 好吧。好。啊，
0: 还有那个，这个护目镜不能放在这儿。啊。护目镜不能压了，它得拿上来，放在上面。
1: 哦，好好好。
0: 对，把这个倒一下。辛苦辛苦辛苦。嗯。看看这边。
1: 哎，对了，天津那边给你联系了吗？他们那边需要吗？
2: 他那边还好，毕竟是小地方。现在最主要的就是武汉，那小孩跟我说了，他们那边现在就连块防尘布都是香饽饽。
1: 我们医院的医疗队也是，把能带上的库存都带去了。哎，
2: 你没报名你们医院的医疗队？
1: 我报了呀，人家不要我，肩上的都是感控、呼吸内科、麻醉、重症病院这样的科室。那肯定有孩子病嘛，对不对？怎么就不需要儿科医生了？要我说啊。
2: 除了科室，还应该考虑到自身情况。像我这样的孤家寡人、壮年、无牵无挂的，就应该优先上前线嘛。呸呸呸！
0: 照你说的，每一个志愿者都得平平安安去，平平安安回。照你说的，好像孤家寡人就没有人关心，没有人管了似的。
2: 是是是，你说的对，大家都得平平安安好好的。
0: 我只是觉得我学了这么多年医，不就是为这一颗披挂上阵吗？想想看，我学中医之前嘛，遇到这种情况。
2: 我独善其身，
0: 我就是立大功了。可是现在学了中医，我一心就想着如何达济天下。现在还答
2: 什么呀？你都是自卫学的中医，吃老本。
0: 行了，那你这样，你先忙着啊，我去把孕妇给一下。
2: 哎，你不用去，你先回来。我刚才已经去过了，说是凡是孕妇灾区的捐赠，运费全免。
0: 真的？
2: 嗯。

0: 任师，这我来就行了，您睡一会儿吧。看好你的锅。您都几天没休息了？您又不是铁人，你睡一会儿，这交给我。争分夺秒，能多干点是点。任师，您听我一句真的，您几天没合眼了？
1: 别再跟我说话了，我一会儿还要给头头发信息呢。
0: 石无山道治疗的方案。
2: 头头这点应该都睡了。
0: 他不信，我电话是不会睡的。
3: 任师，我
4: 待会儿。

0: 夫人，我爸你爸妈从云南街来了，四个老人在一起，互相有个照应。辛苦夫人了。本来我也想请头头回家里来住，但是他不肯，他说他要照顾吴山道。别管他了，随他吧。 你们那边情况怎么样啊？
1: 封城了吗？确实少封了一些人，但是还是有人在外面。

0: 你说什么？很不好。家里边生活有保障吗？我就是每天半夜12点去抢菜，其他的没什么，就是小区封了，不许进不许出。要不要我再派些学生过去帮你啊？
1: 你就老实在家待着，哪儿也别去，就是对我最大的帮助。

0: 这份名单上的人今天必须要转三甲了，转不出去没有床位啊。
1: 那这前三位，前三位必须要转了，
2: 一个都转不了。
0: 哟，
1: 您咳嗽了？
0: 我没事儿，
1: 病人太多了，我不会拿我自己的健康开玩笑。
0: 你去。
1: 行，我明白了，注意身体啊。

0: 我给您打药啊。
1: 哎。
0: 该喝药了。
2: 好，
1: 就等着你的药呢。
0: 您怎么了？您也咳嗽了？来，我赶快给您看看。
1: 小声点。
0: 嗯。
2: 能听到了。
0: 您这咳嗽几天了？有什么症状啊？
2: 没咳几天。
0: 嗯。
2: 我就是觉得胸闷。
1: 你呀，千万别告诉他啊！
0: 啊！
1: 千万别给他说。
3: 您放心。
0: 您呢也得扎针了啊，这可不是小事儿。
2: 好好好，我一会儿啊，那就去走廊扎啊。等他住上院了，我也去方舱隔离了，
0: 嗯，
2: 就没事了。我呀，也收到了方舱隔离的通知了，说明天就能进去了。是不知道，看了一眼，是不是就是最后一眼了？
1: 哎呀，哎呀，你怎么了？哎呀，你怎么了？那叫什么？那叫什么？

0: 啊！他是中招了吗？
1: 厉泉说测过了，不是新冠，他认为我爸是累的，
2: 凡事都亲力亲为，上火疗程一小跑。
0: 他发烧吗？
1: 烧的厉害，就这样，他还非要自己亲自熬药呢。
3: 哎，神医，
4: 你让你爸再测一次。
0: 哎，神医，
5: 你测一次不一定准的，啊？
0: 妈，我先不说了啊，病人来了。

0: 怎么了？行政中招了？那你去吧，到行政那儿去。我看你呀，这几天心都不在这儿了，魂都飞过去了。快去吧，啊！
1: 他不让我去，
0: 你是医生，也该去。现在国家需要人呐。
1: 可是你们怎么办呢？
0: 我和你爸爸健健康康的，别担心。
1: 行政把他父母也托付给我，
0: 我们都会照顾的。我和你爸行医60年，还不放心啊？
1: 不是放不放心的问题，那是什么问题啊？现在武汉封城了，我怎么进去？
0: 哎呦，你急死我了！你到底想不想去啊？
1: 那不就得了？只要想去，就有办法。
0: 说的容易。
2: 这是建安区政府给医馆的邀请函，你拿这个去。
0: 我跟你妈前两天啊就跟那边做过工作，赶紧去。
1: 快去吧。
3: 放心，家里放心啊！看着吗，师傅？看着吗？看这儿，看这儿！哎呀，今天能站起来了，
4: 我可不是嘛，噌的一下站起来了，吓我一大跳。
5: 差点我都没扶住，你看。
3: 可要小心啊！
4: 他现在脑袋上缺一个脑壳，你要给他戴一个安全帽。
3: 哦，我知道了，我回去给他选，什么颜色到时候让我师叔自己选去。哎，对了，师傅，哎呦，小心点啊！嗯，就是我们第一次去祭祖的时候，然后你说春天到了，
5: 纵然气温还低，不过春气已经有别于冬气了。
3: 那会儿我觉得你在胡说八道呢，什么春气冬气的？哎，我今天还真感受到春气了。
5: 哼，好啊。
6: 你说说看，什么感受？就是今天是立春，晚上的时候我感觉湿漉漉的，就觉得可能是地气变暖了，也说明什么呢？说明你确实是没骗我。<笑>
3: 不是我不骗你，是天地不骗人。
6: 天地不骗人。秋去何所归？哼，春来复想见。
5: 你们这俩没文化，哼！山道啊，你一个老东西，我看你现在病快好了，就忘了给你治病的人了吧？
3: 就是，
5: 头头进步了啊！
3: 嗯，
5: 感增加了很多，对周围的观察。
6: 也戏多了，不是，
3: 师傅，你怎么有点咳嗽啊？现在可不行咳嗽。
4: 你不会被感染了吧？
5: 口下留德啊！我今天有点不舒服，我挂了啊。

0: 师叔，我觉得我这个心换了厉害，是我被张美感染了吧？
1: 你这乌鸦嘴，不会啊，放心吧。

0: 情况就是这样，我也马上出发去武汉。
1: 医馆这边，小红、祝霞，你们就多费心了啊。
2: 宋老师，你在外面就放心吧。
1: 咱们医馆呢，现在是关了，没什么事儿，大家伙也都在家里窝着，不会出去乱跑的。
3: 师母啊，那我们随时保持联系，您也要保重。
4: 如果您那边有什么需要或者什么情况的话，您就直接跟我们说，我们来想办法。
0: 我们这边如果找到有效的方法，及时在群里分享。
4: 咱们这边有病人确诊吗？
3: 目前医馆还没有，但是我有一些在武汉周边的朋友，他们反正都陆续的有一些确诊。
1: 还有海外呢，也零星的起来了。我现在特别焦虑。
0: 你不用担心，江州这边还是很安全的。
1: 哎呀，我不是焦虑这个，
3: 我现在就是有一种无力感。嗯，您看你们都已经去前线支援了，但是我们还留在这边，我们也不知道到底
1: 怎么样才能帮上忙。
5: 我有一个想法。
3: 啊，那
1: 快跟宋老师说来。宋老师，红姐，我有一个想法。
5: 我平常不是有个病友群吗？我们大家都是在里面加油打气什么的。
1: 但最近大家都非常恐慌，也有一些确诊患者，他们找不到地方医治，尤其是大家都像我一样，
5: 本来出门就不是很方便，还有一些是海外的患者，他们也都很害怕。咱们能不能把这些得病了但没有
1: 地方医治的人集中起来？咱们医馆的医生反正现在是闲在家里嘛，倒不如在线去给他们
5: 提供一些帮助，至少不要让他们觉得自己被放弃了呀。
4: 我觉得这个主意挺好的，我们这样做至少能给他们一种精神上面的支持。不过正好还能有
3: 一个西医中西结合，要不然我叫上彭世燕吧。
1: 好，小杨，那这件
0: 事情你跟小彭牵头，叫上天真，天真有实战经验，可以在群里面分享。
1: 总之我们要尽一切努力帮助每一个有需要的人。
3: OK， 那您保重啊，师母。
5: 那我现在就去联系他们。
2: 行了，宋老师，哎呀，这个想法太好了哈，那我一会儿就建群，你在那边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护啊。
6: 那我建群了啊。

0: 哎呀，怎么又来了？我这儿没事儿，你去干你的活去。
1: 杨老师，
0: 你怎么来了？
2: 家里都好着呢，你放心吧。

0: 哎，咳得这么厉害啊！没事，我检查了两次，阴性。我听你咳的声音，像是肺脓肿哦。
1: 哎，我的病人太多，我知道，我来了，你的病人交给我，好。
0: 哎。

0: 我录了一套止咳的手法，我过会儿就发在群里。还有就是我一会儿把董老师拉进群里，让他做一下技术指导啊，让所有各个群的病友们都得开始做。
1: 什么药都没有。彭世燕说现在王树星老人应该上抗生素了。
0: 没有抗生素，就是手法。你让他先忙起来，不要待在那胡思乱想，这样会更糟糕的。过会儿拿热水泡个脚。
1: 好的，我知道了。
0: 先这样。嘿，我这一不留神你就偷懒了。哎呀，
2: 累死了，我歇会儿。
0: 你别歇，来，赶紧的。
2: 好好好，
0: 坐起了那你就歇，来继续。好，那这几天这肚子越发大了，那赶紧的。哎呦喂！
3: 陈震，拿笔纸，一张药方。
4: 您说。
3: 麻黄六，茯苓15，杏仁9，柴胡15，黄芩。
4: 是针对疫情的药方。我问过我爸，他说把糙米炒成焦黄色煮粥吃，可以健脾祛湿，对这个病有帮助。我等一下马上就把它整理成公众号文章发出来。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电信3000兆，速度更畅快，应用更丰富，服务更周到，全民升5G，智享3000兆。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

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咽。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注，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表示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这个是针对疫情的药方，我问过我爸，他说把糙米炒成姜黄色煮粥吃，可以健脾祛湿，对这个病有帮助。我等一下马上就把它整理成公众号文章发出来。

0: 说我不是新冠。
1: 你这可比新冠严重多了。把药喝了。
0: 谢谢夫人。
1: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好。
0: 其他的事情都安排好了吧？
1: 嗯。应收尽收，应支尽致，都安排好了，我们这边也就没那么紧张了。但是，大部分的病患不理解这样的处理方法。毕竟，一家人要分割几处，还是会互相牵挂的。
0: 特殊时期，特殊处理。你看我们家，不是也这样？哎呀哎呀，疼疼疼，疼疼疼！
1: 哎，别动。你这拥接不化，破了妹子就完了，你知道吗？
0: 没事，好办，妹子，有你了。
1: 你哪来底气说这话？
0: 我知道，你不舍得，你不舍得丢下我。
1: 好好休息吧，我把今天的病历写好了，发给我爸。
0: 还在生我气？
1: 生什么气啊？

0: 你有什么气好生的？说不生气，就是生气。
1: 为了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太不值了。
0: 你要真的没生气，来，走我身边。
1: 任教授，请自重啊。

0: 何去？
1: 又是妻，
0: 说不恨，真恨。我知道，我在你心里边最重要，要不然你怎么会抛下四位老人，不顾儿子，冒着危险奔我来了？
2: 你想多了，我也是医生，于公于私，我都应该在这儿。
0: 你就是舍不得我走四位，
2: 我是敬你对中医的无私奉献，对患者的无私照顾，跟私人感情没关系。

0: 看来你心里真的是没有我了。
1: 连私生女都有了，你心里有我吗？
0: 你见到谢老了吗？
1: 见着了。
0: 他老伴儿你没见着？进发舱医院了？
1: 没有，去重症了。这回应该回不来了，上 ECMO。

0: 学生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
1: 多好看的朝阳啊，只是不知道看了一眼是不是就是最后一眼了。
0: 相互，相互，相爱。

0: 赵一泉，你猜我在哪儿？
1: 你这是在哪儿啊？
2: 这里是武汉市同安医院希尔普通病区 A 班护士田欣欣。
1: 你来武汉了？
2: 嗯，
0: 治病救人也是我的职责呀。
1: 武汉现在多危险，你不知道啊？
0: 嗨，你能来，我为什么不能来呀？对不对？
2: 再说了，
0: 感觉离你近一点。
2: 哦，对了。上次你走得太急了，有一句话没来得及跟你说。
1: 你说。
0: 你在那边保护好自己。
2: 我们一起回去。
1: 你也是。做好防护。我带你回去。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今夕起相思。天真，这是你教我的诗。你说，这是你学过写相思的诗里最美的一首。

你倒是还跟我出题，说日本有一个很有名的作家，也借月表达情感。我问了你好久，你都不肯告诉我，那句话是什么？现在我知道了，今晚的。

0: 你今天吃了吗？对不对胃口啊？
1: 伙食很好，但是我吃不下去。

在家里做铜器的时候，一天大概只能做六七个杯子，现在有了徒弟们，一天已经能做150到200个。在北京援疆指挥部的支持下，合作社还添置了不少机器，能做出的铜器种类越来越多。如今，合作社生产的铜器制品有240余种，极具使用价值和观赏价值。随着种类的增多，卖出的范围也变得很广，不仅销售到和田、喀什等地，还受到北京、天津不少客户的喜爱。除了带徒弟教村民们制作铜器，艾泽兹还要常常到各地送货，和客户沟通产品的销售情况，常常要出差。

0: 车子行驶在宽阔的公路上，平稳又畅通。如今和田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综合交通体系，越来越便捷的交通路网大大方便了人们的出行。艾泽自以前送货一出门就要三四天时间才能回家，现在可以走高速公路，他只要一天多的时间就可以往返喀什。
1: 那等等不能的这个这个我们这个是等待的呢，把可能不知道马林的别人他说不了按我们人家的我说马上的不准备中国人的这个还叫我说别人的不看不能把这
0: 在和田这片热土，到北京去看看这个愿望，在不同的年代曾有不同的故事，但真挚的心情却是相同的。
2: 过去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和田常常被人们称之为口袋底。交通发展之后，骆驼、毛驴成了人们主要交通工具。而提到毛驴，你是否还记得那个老人的故事？
3: 1955年的一个清晨，库尔班大叔早早起床，穿上了只有节日才会穿上的衣服，拿着早就准备好的馕和一些水果，牵着自己的毛驴，哼着歌走出了家门。有人问他要去哪里，库尔班大叔满脸笑容地回答：“我要去北京，去看毛主席。”乡亲们忙劝他，于田离北京可是有几千公里，就算是坐火车也要几天几夜，只有个小毛驴怎么能骑到北京呢？虽然被劝了下来，但库尔班大叔想去北京的愿望依然十分强烈。新中国成立后，库尔班大叔近70年农奴生活终于翻身，他有了自己的耕地、毛驴和幸福的家。听说毛主席住在北京后，库尔班最大的心愿就是到北京去见毛主席，亲口说一句谢谢，告诉他自己现在有多么幸福。为了早日见到毛主席，他努力生产，成为了全国劳动模范。1958年6月28日，库尔班大叔的愿望成真了，他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主席。见到和蔼可亲的毛主席，他无比激动。
0: 2016年底，库尔班大叔的长女托胡提汗口述如可亚木执笔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了一封信。2017年初，总书记在百忙之中回了信，并在信中肯定了库尔班大叔是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模范，鼓励他的后人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在党的领导下共同创造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3: 库尔班大叔的故事传遍了全国，毛主席和库尔班大叔握手的画面永远地定格了下来，化作一种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们。而今天，库尔班大叔骑毛驴上北京的愿望有了更快捷的实现方式。

0: 2023年7月25日，由北京首都机场起飞的 CA9661次航班平稳降落。和田昆冈机场以民航界最高礼遇“过水门”仪式，为首航航班接风洗尘。北京至和田沅江直达航线正式开通，往来北京与和田只需要5个小时，这让和田人民的出行更加方便，也让很多没有走出过和田的孩子有了更多看世界的机会。从2018年起到如今，在北京沅江指挥部和共青团北京市委发起的我在北京有个家项目中，已经有上千名和田孩子与北京爸爸妈妈结成对子。通过结对认亲、融情交流营、书信往来等各种活动，北京亲人的爱与温暖已经在和田孩子心中种下一颗颗爱的种子，促进了两地的交往、交流和交融。而随着交通往来的方便，和田娃娃和北京爸爸妈妈一家人的团聚也变得越来越容易。白天的约特干故城展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景象，别具地域风格的建筑与白色的外墙甚至给人一种穿越的错觉。那些出土于约特干遗址的珍贵文物也给人相似的感觉，这些文物大部分是陶塑，而在约特干出土的陶塑艺术作品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充满神奇色彩的人面陶塑。这是一位上端深目高鼻、眉头紧锁、下端浓须美髯的老者形象。陶塑从顶端到下部有一连通的圆孔，可以用来灌注液体，它有一个好听的名字——来通。来通杯是一种酒器，新疆共出土3件来通，2件来自和田，1件是陶器，另1件则是尼雅遗址出土的玻璃来通，它们见证了在这片土地上曾是怎样的一片繁荣景象。于田国的考古资料表明，在和田地区的贸易表现了一种非常典型的东西方文化交流融汇的走廊文化特征。汉曲二体钱是新疆的一种钱币，这种钱币上面的字有汉文和曲鲁文2种题名才有的这个名字。汉曲二体钱是融合中亚贵霜钱币和中原钱币特征而成的于田本地钱币，因为这种钱币上有不少是马或骆驼的图案，所以中国学者也把汉曲二体钱称作和田马钱或驼钱。这是和田地区生产的钱币，也是新疆历史上最早的自铸钱币。而如今在和田，货币的形式或许已经不再那么重要，许多年轻人对于贸易有了新的认识。
1: 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直播间啊！下午场已经正常开播了，宝贝们。
2: 那我呢是伊尔夏提伊布拉因，他呢是迪利诺尔伊斯坎旦，那他呢是我老婆，我呢是他老公，当然我还是他最崇拜的男人啊！你所看到这场直播呢，位于咱们新疆和田地区和田县8个旗镇构成村。
0: 伊尔夏提和迪利诺尔夫妻，如今是和田当地的网红。2021年初。夫妻俩从乌鲁木齐来到和田创业，通过直播带货的方式售卖核桃、木碗、勺等传统手工艺，在网上掀起了一股传统维吾尔族艺术品热。直播间常常出现供不应求的景象，
2: 让更多的人去理解了解和田。
1: 碗没有了，碗没货了，
2: 这一
1: 没货了，碗没货。
2: 碗为啥没货呢？
1: 三号链接被抢完了，等他们把货给我过完，我今天才能上架，不然上不了架，上不了架了，补不了库存啊。
0: 在和田，当地人使用核桃木制作木碗、木盘、木勺等生活器具，有着悠久的历史。但随着时代发展，很多掌握这些传统技术的手

0: 人都不在这座木雕了。
1: 走吧，
2: 咱们这两天加工了没有？
0: 考虑到这一点，夫妻俩决定通过网络直播销售这些传统餐具，并和网友们分享木雕背后有趣的文化故事，大受欢迎。
1: 你做了没有，阿迪莫？你做东西了吗？这两天
2: 你们两个干啥的呢？
1: 过给我，我卸雕。
0: 伊尔夏提夫妻来到和田后，七步茅庐才请到老手艺人制作木器。熟悉网络，懂得用户思维，又能取得老乡的信任，网店客户越来越多。如今他们已经有了一个十几人的小团队，专做线上木器销售。他们带着手艺人们不断创新，还和年轻的大学生一起搞起了文创设计。为了给网友们更好的购物体验，伊尔夏提夫妻主动提出包邮，不仅全国各地的顾客被伊尔夏提夫妻的直播打动，国外的网友也联系到他们，希望能买到一把维吾尔族风格的勺子，借助互联网的力量，让他们重新焕发生机。
1: 我们去找奥斯曼米吉提师傅吗？
2: 对呀，我们去他家里收货。
1: 那再看望一下他，我们还可以把他接到那个咱们的家里面去。
0: 数字经济、电商通路，给手艺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变化。伊尔夏提夫妻口中的奥斯曼米吉提，是他们二人来到和田时找到的第一位手艺人。
1: 越来越年轻，他心态也不像以前一样那么沉闷了。
0: 如今靠着直播带来的销量，奥斯曼不仅翻新了家里的院子，添置了家电，连小孙子们都对爷爷更加崇拜了。
2: 哇哇！
0: 伊尔夏提夫妻和生产基地的小伙伴们，像很多的创业小伙伴一样，相处十分融洽。当古老的木雕遇到年轻的网络，好像有了无限的活力。2022年11月，和田地区引进企业与和田职业技术学院共建实训基地，成立了和田播创园，直播、短视频拍摄、运营、理论课、实操课，让一颗颗新星快速成长，成为电商发展的新生力量。
3: 来，我们开始直播了啊！来，直播了。
4: 好的。欢迎行进直播间的朋友们，咱们俩是新疆维吾尔族的姑娘，今天在我们直播间给你们推荐的就是咱们家的新疆的特产阿加尔们。
5: 是的，没错。如果你们感兴趣新疆的话，就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
4: 大
5: 美新疆。
0: 播创园里，主播绘声绘色地介绍当地特色农产品，还时不时展示一下才艺，调节气氛。同一时间，播创园一楼其余七个直播间里，声音此起彼伏，现场气氛十分火爆。跨越历史长河，和田也变得越来越时尚。直播带货带的不仅仅是有形的电商产品，还将新疆厚重的文化、和谐的社会环境、优良的营商环境，以及各族群众为幸福生活而打拼的崭新面貌展现给世界。万方月奏有余田，在这片土地上，一幅幅幸福画卷徐徐铺展，成为这首名诗的真实写照。人与人的相遇，路与路的交通，文化始终在路上，从古至今熠熠生辉。

一件件文物，一条条大道，像从未间断的纽带，连接起中原文化与西域和田贯穿几千年的情感与文明足迹。从玉石之路、丝绸之路到数字一带一路，共同努力创造着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1000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16年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委书记钱廷江调研区属国企时强调，深化改革，聚焦发展，为全区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区人大常委会组织区人大代表开展2026年度第二次人民法院庭审旁听活动；养老阵地变身墨香课堂，东关街道悦乐屋解锁暑期新模式。下面请看详细内容。8月14号，区委书记钱廷江带队专题调研城建集团、国投公司、文旅集团、教体集团，深入项目一线，实地查看重点项目建设运营情况，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各集团工作汇报。钱廷江强调，区属国企要牢牢把握市场化、专业化改革方向，聚焦主责主业，主动识变、应变、求变，为全区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区领导周小国、陈琴、程程等分别参加。上午，钱廷江一行首先来到城建集团开发的江南乐府项目，走进样板房，实地查看项目建设和销售情况。钱廷江对城建集团的工作给予肯定。他指出，城建集团作为城市建设与发展、供给群众品质生活、打造城市辨识度的生力军、主力军和先行军，要苦练内功，主动研究，探索走出一条市场化、专业化、高质量发展新路子。他强调，要在聚焦六张网建设和城市更新上发力，统一思想，找准定位，跑出新路，努力抢占先机；要在新技术、新领域的实践中显担当，持续拓展市场，提升运营效率。随后，钱廷江一行赴国投公司调研，实地查看资产发展中心运营情况。钱廷江指出，面对新形势，国投公司要扛起发展担当，在国企改革上锻造新引擎，彰显新作为，深入研究国投、产投、人投等业务，建立科学体系和机制，提升专业化水平。要创新双招双引，基于战略布局和生产力布局，前瞻研究，加快落子，努力形成联动效应、放大效应。要强化四资联动，主动谋划，主动作为，激发内生动力。当天下午，在教育集团投资建设的逾越里片区，钱廷江一行调研了青少年综合活动中心的运营情况，鸟瞰儿童乐园建设进展。他强调，教体集团要聚焦素质教育，在市场化改革中主

0: 动作为，搭建干部成长舞台，用好市场化机制，丰富素质教育产品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高品质教育体育的需求。在文旅集团运营的青春之家，钱玲将查看各功能区块，提出指导意见。他强调，要聚焦改革，按照市场化、专业化方向，积极稳妥，先立后破，以改革的主动把国企改革做到位。要聚焦发展，珍惜干事创业平台，找准工作思路，保持战略定力，注重项目的逻辑性和辨识度，以发展的思维解决发展中的问题。要聚焦一流，在专业担当务实上下功夫，着力锻造一支懂经济、善经营、有市场化意识的高素质专业化人才队伍，以一流的状态创造一流的业绩。全媒体记者倪佳文报道。昨天下午，区人大常委会组织部分区人大代表开展2026年度第二次人民法院庭审旁听活动，充分发挥人大监督职能，强化对司法工作的监督，助力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文忠、副主任卢良勇、区人民法院院长张晓峰参加活动。本次公开开庭审理的是一起商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案件中原告起诉要求被告支付相应货款，并自行提取尚未接收的货物，被告则以货物存在质量问题为由提出抗辩，属于典型的市场经营商事纠纷。庭审中，合议庭严格按照庭审程序，组织原告被告双方规范有序地进行法庭调查、法庭辩论，最后陈述，环环相扣，有序推进，充分保障原被告双方的诉讼权利。整个庭审过程持续了1小时10分钟，庭前准备充分，庭审流程规范，庭审氛围庄严，程序严谨有序。参加庭审旁听的人大代表紧跟庭审节奏，认真旁听案件审理全过程，细心观察庭审程序以及合议庭的庭审驾驭能力，对照旁听庭审评议表逐项打分。代表们对区人民法院庭审程序、庭审秩序等方面予以较高评价。同时，代表们建议法院进一步总结庭审经验，持续提升审判质效，以更高标准推动司法能力和服务水平再上新台阶。据悉，组织人大代表旁听庭审是区人大常委会监督司法工作的重要举措。下一步，区人大常委会将持续用好庭审旁听这一履职监督形式，聚焦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等重点领域，常态化组织代表走进法庭，以监督促公正、以履职护发展，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近日，东关街道悦乐屋互助养老阵地解锁空间增值新模式，将闲置时段转化为公益书法课堂，既缓解暑期托管难题，又让养老空间焕发新活力。在东关街道悦泉社区悦乐屋，老师从坐姿、执笔、运腕等基础要领入手，指导孩子练习毛笔字。小学员们端坐桌前静心习字，在一笔一画中感悟传统书法的沉静雅致与笔墨魅力。据悉，该公益练字书房由养老空间改造而成，深受居民欢迎。悦乐屋作为街道重点打造的互助养老阵地，原本主要为老年人提供休闲交流平台，如今通过功能拓展实现了空间复用，深受居民欢迎。
1: 我们悦乐屋致力于为辖区老年人提供休闲交流互助的服务，同时秉持资源共享、代际交融的服务理念，将阵地服务半径从老年群体向青少年延伸，受到家长一致好评。
0: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书法课堂的授课老师并非外聘专职教师，而是主动请缨的社区退休居民。老年人从阵地的被服务者转变为社区治理的服务者。
2: 我每天都来这里学毛笔字，这里的老师很好，课很有意思。
0: 下一步，东关街道将以悦乐屋为支点，持续深化互助养老服务，同时拓宽青少年公益服务维度，推动老有所乐与少有所学双向赋能。全媒体记者钱生报道。
3: 眼下，蟹塘镇梨园迎来丰收季，农户。

0: 们抢抓农时，采摘、分拣、装箱，一派丰收景象。数字梨园稳定运转的背后，市区供电公司持续升级涉农电网、上门贴心保电的坚实保障。满格电力为特色果蔬产业稳产丰收筑牢根基。采访当天，区供电公司小月供电所工作人员来到谢塘镇建生村梨园，细致检查配电箱和用电设备，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守好田间供电安全线的同时，工作人员还协助农户搭建电商直播间，依托线上平台推广优质梨果，打通从梨园到全国消费者的产销通道。
1: 小月供电所对晋升梨园所在的变压器进行了增容，由原先250千瓦容量增加到了400千瓦。另外，我们把原先的低压线路增加了10多档，更好地满足梨园用电需求，助力果农丰收。
0: 谢塘镇享有浙江省黄花梨之乡美誉，是全省最大的优质梨生产基地。全镇现有优质梨种植面积3000亩，年产鲜果7500吨。近年来，谢塘镇立足梨园特色，做强美丽经济，探索旅游加农业模式，形成春赏花、夏摘果的休闲观光立体旅游体验。从果树灌溉、园区观光设施运转，到农户电商直播，全产业链发展离不开稳定可靠的电力支撑。
2: 隔离了当时呢，管线路呢，经办弄好的，刚才当时要变大的，但一个建设公司也参与进入办个叫。
0: 下一步，区供电公司将紧扣谢塘镇梨产业文旅融合发展规划，完善梨园片区配套电网建设，升级观光园区和直播点位供电设施，常态化开展涉农用电巡检与惠农服务，以稳定电力保障助力黄花梨特色产业做大做强，拓宽梨农增收致富渠道。全媒体记者陈义超报道。今年暑假，我区暑期档电影市场持续升温，多部类型影片集中上映，带动影院客流攀升，并通过电影加模式联动商圈、餐饮、零售等业态，将光影热度转化为夏日消费新活力。记者在万悦城的影城看到，自助取票机前观众有序排队，后场区客流络绎不绝。排片表上，《八仙过海》《蜘蛛侠：崭星之日》《功夫女足》等影片轮番上映，涵盖喜剧、动画、科幻等多元类型，满足不同年龄段观众的观影需求。观影热直接拉动商圈人气，影院与周边商户双向引流，电影加消费模式让单次观影延伸为集社交、娱乐、购物于一体的综合体验。从荧幕到商圈，暑期档的热度正逐步转化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持久动力。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
3: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4: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无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大家好，欢迎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天空有些阴沉，阵雨或雷雨依旧来串场。明天天气也不太稳定，时不时会有阵雨或雷雨来扰。如果有朋友有出行安排，千万要注意安全。遇到积水路段，不要贸然涉水。遇到大风大雨的时候，尽量要待在坚固的室内，远离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从17号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再加上低层东风气流的影响，我们仍将面对多午后雷阵雨的天气格局。这段时间雨水频繁，致灾风险比较高，特别要提醒住在山区水边的朋友，更要加强对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防范。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阴，有中到大阵雨或雷雨，局部大到暴雨。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和局地8到10级雷暴大风，西北风明天转东北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最低气温25到26度。后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气温在25到32度之间。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50到70。海关阵雨转阴，26到31度。曹娥阵雨转阴，26到31度。东关阵雨转阴，26到31度。松下阵雨转阴，26到31度。张镇阵雨转阴，25到30度。丰汇阵雨转阴，26到31度。道墟阵雨转阴，26到31度。上浦阵雨转阴，25到30度。汤浦阵雨转阴，25到30度。下馆阵雨转阴，26到31度。永和阵雨转阴，26到31度。梁湖阵雨转阴，25到30度。义亭阵雨转阴，26到31度。小月阵雨转阴，26到31度。谢塘阵雨转阴，25到30度。长塘阵雨转阴，26到31度。盖北阵雨转阴，26到31度。岭南阵雨转阴，25到30度。

0: 晨曦阵雨转阴，25到30度。丁宅阵雨转阴，25到30度。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阵雨转阴，26到3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就位，预备。
2: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3: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啦！救命啊！
2: 着火啦！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4: 啊，这么严重啊！
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7: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7: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9: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0: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1: 阿姆，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欢迎收看这期的节目。夏季来临，气温节节攀升，游泳场所成为市民消暑休闲的重要场所。那么，游泳场所的卫生标准都有哪些？如何对场所的卫生状况进行有效的监管？先来看一起经营场所的违规案例。
1: 去年八月，我区卫生监督部门按照绍兴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交办的线索移送函，对我区百官街道某小区内的游泳场所进行了立案调查。该场所经过绍兴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委托的第三方检测机构的采样检测，显示泳池东北角和西南角的池水尿素含量均为14.4毫克每升，均超出公共场所卫生指标及限制要求的尿素标准值含量标准，被判定为不合格。
2: 在我们去年的一个双随机检查过程中，然后出现了像部分游泳池在水质检测方面出现不合格的情况，然后主要我们比较关注的可能就是这个尿素，因为尿素的话，按照我们国家标准的话是在要控制在3.5毫克每升的一个标准范围，但如果尿素超标的话，不仅会影响我们游客的一个体验，而且它可能会跟尿素里面的氮元素，会跟我们这个消毒剂里面的次氯酸会发生反应，形成一个锁氯，然后降低我们的一个消毒效果，然后可能会有利于这个致病菌的一个生长，导致我们泳客感染疾病的一个风险增加。然后根据浙江省游泳场所管理办法，然后结合浙江省，卫生行政执法处罚的一个自由裁量基准，我们一般会给到一个5000到2万以下的一个处罚，然后并且会要求他们责令整改，然后整改合格之后，然后才能正常开放营业。
1: 经区卫生监督部门调查，该人工游泳场所经营期间，3项以下水质卫生指标不符合国家卫生标准和要求的，属于较轻违法程度，裁量幅度为罚款人民币5000元。据了解，长期以来，我区卫生监督部门立足实际，聚焦游泳场所卫生监管难点痛点，不断摸索，多措并举，护航夏日清凉。经过多年的游泳场所检查实践，总结经验，卫生监督人员归纳创新出5步监督法，即查证照齐全、查健康承诺、查合理布局、查规范消毒、查水质自检。方法不仅给卫生监督员进行现场监督提供了检查方向，从空间流程出发，让检查工作更加全面、规范、细致，也让场所负责人对日常卫生管理有了着力点。
2: 针对这个游泳池的话，我们现在全区游泳场所大概有21家，然后我们的话可能是对他们的监管主要是分为线上跟线下。像线上的话，我们有一个三色系统，每一家游泳池的话，它都会在它开放营业之前，它都会装一个在线水质监测，这跟我们的系统是连着的。然后他们那边如果水质出现不达标的情况，我们就可以及时进行处理。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通过一个双随机的检查，对全区21家游泳场所进行一个全范围、全覆盖的一个水质监测和一个管理检查。然后主要是一个水质监测的话，可能我们关心的一个几个核心指标就是尿素、余氯，然后 pH， 然后像致病菌群啊这些。然后但是还有一些他们在监管方面的，我们可能比较关注它的一个酿证，健康证，然后许可证，然后还有他们的一个像泳客过来的话，有没有签署一个健康安全承诺书，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情况。
1: 为全面掌握辖区游泳池水质卫生情况，保障广大群众游泳卫生安全，近日我区疾控中心严格按照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要求，对全区20家游泳场所开展全覆盖卫生监督检查及水质抽样检测工作，全面筑牢夏季游泳场所卫生安全防线。这次检查坚持问题导向，采取一直以来遵循的随机抽取检查对象、随机指派执法人员的方式，不打招呼直奔现场，实地核查，确保检查公平公正、真实有效。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重点核查各场所卫生许可证、持证亮证、从业人员健康证明、游泳者健康承诺制度落实、泳池水质日常消杀、泳池水循环净化设备运行维护等关。

0: 关键内容，细致查阅日常消杀记录、每日水质自检台账、设备维护登记等资料，排查各类卫生健康安全隐患。本次检查共抽取105份水质样品，其中游泳池水78份，检测项目为细菌总数、总大肠菌群、尿素、游离性余氯、浑浊度和 pH 值。净脚池池水27份，检测项目为游离性余氯，经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总体合格率为97.14%。
1: 就我们这些年的检查，发现我们整体上来说的话，其实各个人工游泳场所表现还是非常好的。基本上都能做到一个量证经营，然后也能配备专业的一个游泳卫生的一个管理员，然后其他的各方面做的也都比较好。然后如果有不合的就合格的情况，我们也会依法立案进行查处，然后要求他们责令整改。
0: 下阶段，卫生监督部门将持续强化游泳场所常态化监管，开展回头看检查，督促经营主体落实主体责任，规范经营管理，全力保障辖区群众游泳环境卫生安全。
2: 盛夏时节，各个游泳池客流量大增，同时夏季也是涉水安全与卫生事件高发期。今天我们邀请了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张哲旦来到演播室，一起来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法律法规和相关卫生知识。张主任您好，
3: 主持人好。
2: 目前你们在这个卫生监督执法过程当中啊，针对这个游泳经营场所相关的法律条款和处罚依据都有哪些呢？
3: 好的，我结合日常执法中遇到的典型案例，从三个层面给大家介绍我们的执法依据。第一层是国家层面的法规，《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明确规定，游泳场馆水质必须符合国家卫生标准，水质不达标仍继续营业的，卫生行政部门可以根据情节轻重给予警告、罚款、停业整顿，直至吊销卫生许可证的处罚。同时还规定，从业人员必须取得有效健康合格证明才能上岗。第二层是水质判定标准，我们执法的尺子是国家标准 GB37488 公共场所卫生指标及其限值要求。人工游泳池水的核心指标主要包括游离性余氯是0.3到1.0毫克每升，尿素不超过3.5毫克每升，菌落总数不超过200 CFU/毫升，大肠菌群不得检出。另外，净脚池与消毒池水的余氯要达到5到10毫克每升。第三层是我们浙江省的地方性法规，《浙江省游泳场所管理办法》是我们在游泳场所的执法当中最直接、最常用的依据。其中第六条要求经营者全面执行国家和省相关标准，保证水质、卫生环境、安全保障等全面达标。具体处罚时，我们还会参照浙江省卫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按违法程度分级处理。如果经营者同时存在无证经营、安排无证人员上岗等情形，还会叠加处罚。最后要强调一点，处罚不是目的，我们始终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初次违规及时整改的，依法从轻；拒不整改、屡教不整改的，依法从严。
2: 那作为普通的消费者，我们的市民朋友该如何来选择合格的泳池呢？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又应该如何处置？
3: 选泳池其实不复杂，我送大家一个一看二闻三感官的口诀。第一步，看环境，合格泳池必须在醒目位置公示三样东西。一是卫生许可证，这是开业的硬门槛；二是水质检测报告，包括余氯、pH 等近期检测数据；三是水质在线公示信息，三样齐全，基本靠谱。第二步是闻气味，泳池水通常含氯消毒器去处理，正常能闻到淡淡的含氯的味道。如果说你闻到刺鼻的氯味了，那么就说明它消毒剂可能过量，或水中有有机物与氯发生了过多的消毒副产物，容易刺激皮肤。如果说完全没有味道，也要警惕，这说明它可能消毒不到位。第三步是靠我们的感官去判断，站在池边看能不能清晰地看到泳道线，能看到说明浑浊度达标，再用水搅拌水面，观察泡沫能否在10到15秒内快速消散，消散的慢说明水中尿素等有机物偏多，水质有问题。当然，以上这些都是属于实用的经验性判断方法，不能代替专业的检测。最后有几点要温馨提示大家，下水前务必要淋浴。

0: 过境角消毒池，池内不吐痰、不排尿。游泳后如果出现皮肤瘙痒、腹泻等不适，请及时就医，留存证据，并向卫健部门投诉举报。守护泳池安全需要监督严格执法，经营者守法经营，更需要每一位市民共同监督。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张主任今天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做客。好，本期的《法治上虞》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的节目在周六晚19:55、22:20在上虞新闻综合频道播出。我们会通过百官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推送相关信息，播放节目视频。大家也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最新的法律资讯。这一期的《法治上虞》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
0: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3: 你选什么？
4: 这水的声音，
5: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
6: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0: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4: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听。
1: 预备，
2: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3: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4: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
7: 文明旅游好风尚。
8: 注意看，
9: 有什么好拍的？
8: 好奇。
10: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8: 围观。
11: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8: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2: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3: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4: 做自己就好了。
15: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8: 看，这样。